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驻局部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靖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医疗领域的建设可以说也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点的环节。有了好的医疗的保障，那大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会显著的提升。引进人才也好，那吸引这投资也罢，那医疗保障这块绝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决定一座城市啊发展的多好，能决定人才是不是留得住，能决定啊一座这城市啊能够走得多长远文明。那可以说医疗的这保障也是城市整体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医疗领域啊近期的一些动作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前段时间刚好是迎来了中国医师节，这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了。那在晋江这块各大医院呢也都是举行了相应的活动，庆祝这医生们自己的节日。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举行了这医师节的表彰大会啊。大会现场呢也是依次颁发了第3届优秀病例门诊病例组和住院病例组的奖项，以及上一年度的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的称号。同时呢也为本院援助新疆的医疗人员颁发了纪念牌匾，并为从医30年医务工作者授予荣誉表彰。全方位的礼赞在医疗质量、临床服务、医技支撑、基层帮扶和长期从医岗位上履职尽责、表现突出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近年来呢，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也是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深度借力上海六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在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科研创新以及重症救治等重点领域啊，持续的提质增效，那成效可以说非常显著。目前呢，医院罗长和和冕两大院区一体两翼协同发展格局呢，正在加速的成型，综合服务能力和区域医疗辐射力都在稳步提升，为晋江的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核心支撑。那不只是在这晋江市医院，那晋江市中医院这块可以说在这整体的院区建设方面也有了一些这新的突破啊。那晋江市这中医院啊新的院区的建设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取得了新的节点。

那么就在最近啊，晋江市中医院的这晋中院区的这晋设啊，可以说取得了这新的一些这突破，一起来关注啊这有关新闻的一些这报道。那在晋中分院这一块的建设这一块呢，目前也是应该说取得了这新的节点，预计呢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啊，那应该说就可以完工了。在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是晋江市中医院这晋江市这晋江市医院啊晋中分院的这分院的建设现场。那目前呢，项目已经是完成了外立面和这屋面的一些这工程的建设，工人呢也是正在进行绿化的养护，还有啊一些这扶手围栏等等啊这些细节的收尾作业了。那根据相应的这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的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呢内部这块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保洁这块也已经是完成了工作。那整个这建筑面积呢达到了3万平方米，门诊楼、一技楼、住院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啊，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的。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可以说啊也是能够为这晋中地区特别

是在这永和一带啊，这些群众就医提供更好的一些选择。那医院呢，也是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标准来进行规划建设，有300张左右的床位，总投资计划达到了接近3亿元，也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那作为晋江啊，以第一个以老年医学作为专科特色的综合医院的这项目，那院区呢建成投用之后，也将会进一步的优化区域的医疗资源的布局，提升老年健康的服务能力。除了整体的这院区的建设这一块之外呢，在这医疗方面啊，晋江呢还着力的提升自身的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学科的这能力。国家区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前段时间啊就在晋江召开了。那在这一次的研讨会当中啊，那现场呢也是针对于晋江的医院发展的一些特点啊，做了相应的这些介绍，和这大家呢也是进行了深入交流。那在晋江这一块，何敏院也是来到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的何敏院区，来关注这院区的一些发展情况。那接下来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呢也将会和晋江呢进一步深，上海六院呢也将会和晋江进一步深入的合作。那包括在以晋江市医院的两个主要院区啊作为这个重点，那充分吸纳各位专家的意见，依托上海六院国家级的骨科医学中心的优质资源，来做好这学科方面的建设，持续的完善学科的体系，加快筹备各项运营方面的一些工作，推动区医疗呢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的跨越升级。除了在这硬件方面这医疗资源的建设之外，在另一方面的硬件这一块，在医疗设备方面，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有了新的突破。作为高端的这医疗领域的生产制造的力量，瑞思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1期前段时间已经全面投用了，这也是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骨的首个项目，瑞思科正在加速凝聚形成百亿级的核医疗的产业集群。可以说在这中瑞思科的这1期生产基地的这现场，那4个车间呢可以说已经全部投产了。车间内呢，工人们也是正在对于所生产的原机件进行精密的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技术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的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啊，瑞思科也是正在逐步的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根据介绍呢，瑞思科的这个1期、2期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1万平方米。那从去年9月份开始啊，基地呢也是边建设边投产，4个车间陆续建成之后呢，随机投用，已经是完成了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与生产。那部分设备呢，也交付到了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那项目2期呢，主要是整体公司的一些配套，后勤的一些用房，比如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和另外还有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那预计呢，今年9月份就将会全面竣工，在年底啊就将投入使用了。根据瑞思科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在市场方面，那瑞思科呢已经是收获了不少的订单，交付的这个安徽和甘肃的项目都同步启动了生产。那目前呢，大部分的原材料呢已经是做好了这个产能的准备，还有这一些精密的零部件生产已然开启。那在今年年底呢，还将会完成2套质子、2套硼中子设备的生产和交付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质子的治疗和硼中子治疗呢，两者呢是互为补充，
分别面。

可以说在晋江啊，针对于这医疗这一块，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不错的一些，只做了一些不错，做了一些工作。那在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在这各级的医疗卫生单位，这些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们也坚守在一线，用全新的服务升级、院区改造、专科提质行动守护城乡居民的全周期健康。那在今年以来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的建设可以说也是有了全面的发展。在新一年呢，晋江呢也今年啊，晋江也持续的加码这基层医疗方面的卫生投入，同步落地了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改造的专项行动，21家基层的点位呢均匀的铺开，全域15分钟健康服务圈在今年内啊实现了功能的全覆盖，市民呢看病再也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到舒适而规范的诊疗方面的服务了。那在晋江，不少的这村级、这镇村级的卫生院和卫生所成为了今年度重点建设的项目，也陆续稳步的推进投入使用了。晋江英林中心卫生院，也就是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迁建新院区的项目呢，目前正在全力的推进内部的装修，3栋主体建筑这一块啊，那目前呢已经全部完工了，规划床位呢也达到了100张，有独立的发热门诊，有住院综合楼，有专属的工位服务区，配套齐全。整个项目呢也纳入到了今年全州的重点民生工程，建成之后呢也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晋南片区的急症治救治、老年慢病照护以及产后康复综合服务能力。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就是磁灶中心卫生院，作为全州第一家、全省第三家2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在新的一年呢也会持续的完善院内的配套，标准化的中医馆、远程的中医诊室、独立的康复病区、智慧中医药房，那全年呢也都是平稳运行。那在今年5月呢，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呢也承接了全市基层医疗观摩交流活动，成为了区域中西医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在今年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啊，可以说也是着力于打造一院一品错位互补的特色专科布局。那各个中心呢、持续的优化优势科室的服务，全年常态化的为群众提供特色诊疗。梅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盆底康复中心也更新了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优化私密舒适的诊疗空间，产后修复、中老年女性盆底养护全流程标准化服务，常年时间啊是预约不断。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动物咬伤科保持行业领先水准，2026年呢持续的接待各地医疗团队前来交流学习，24小时应急接诊、分级疫苗处置体系持续的输出成熟的基层专科运营经验。另外呢，位于龙湖的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血液净化中心啊，今年呢也是稳定运营，由湘贤捐资打造，配备智能透析监测设备，医护人员呢也都经过了3甲医院的专项培训，当前啊固定透析患者稳定在115人，每月呢医院还定期的组织这些患病的这些病友们啊能够有这健康交流活动，同时呢做好这个上门随诊关怀。在西滨镇卫生院血液透析中心呢也优化了全年的血液透析排班，增设了晚间的这透析时段，那适配这些务工的工友们啊，来这能够这有时间来到医院呢做这个透析。城南中心卫生院呢也整合了多个院区的资源，在2026年。

年啊，一楼一站式慢病管理中心完成了流程方面的一些这优化，同步扩容了这儿童体质调理科，还有这康复医学科、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的这些患者，可以说呢也是不需要上下楼就能够一次性的完成检测、问诊、开药和随访相关的工作。

除此之外，晋江呢还做好公共基层的这个公共卫生的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把健康防线呢向前移动。2026年啊，晋江呢把做实做细14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全年的核心工作的重点。那晋江市基层医疗机构统一推送健康服务关口前移，引导群众从被动看病转向主动防病，各项普惠服务呢覆盖到全人群和全生命的周期，温暖的举措持续的走进社区，走进工业园区，走进校园当中。晋江户籍或者是在本地常住满半年的孕产妇，那都可以在属地的卫生院的免费的健卡享受到全套的孕期产检、产后的上门访视。那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孕期心理疏导、产后抑郁筛查免费服务。此外呢，全市的各托幼机构啊，分批次的完成了覆盖儿童健康体检，同时啊，这开展青少年的视力筛查、口腔防龋齿科普，持续的跟踪儿童的视力发育动态等等。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慢病的群体啊，今年所有的基层点位都建立起了月度的随访机制，开设慢病专属咨询门诊，线上的这些病友社群呢也定期的推送饮食、运动等等这一方面的科普知识，线下呢组织这些糖尿病的病友们来进行沙龙，那搭配心理辅导，有效的降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风险。此道中心卫生院呢依托党建双报道的机制，每月呢也开展多场社区健康讲座、户外义诊，全年发放了数万份的健康宣教材料，持续推进医养结合、老年健康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签约覆盖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动向和晋江新的发展。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一话题，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驻之都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啊。那其实根据这统计数据啊，那应该说全国范围内啊，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啊、都是有了数量上的绝对增长。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啊，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全国执业医师呢达到了529万人，可以说呢也超额的完成了“14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医师队伍当中啊，研究生的学历占比、本科生以上的学历占比、高级职务的占比指标都比于2012年呢有所提升。那2025年呢，我国医疗卫生总机构的总诊疗数将超过106亿人次。我国的主要居民健康呢将会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的前列，达到这个历史的最好水平啊。那么就在前段时间，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也由国家医保局发布了。规划当中明确，将会坚持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呢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统、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持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规划当中呢，也是勾勒了未来5年全民医保的发展愿景，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的增强，法治医保规范完善，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的获得提升，医疗行政执法呢将会更加规范，安全医保呢也持续的稳健，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资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数字医保便捷高效，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协同医保同频共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更加的完善，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呢进一步得到提升，科学医保加快推进，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医保场景验证体系逐步完善，逐步的全链条的那能够全方位的使建立起医保科学体系。为了实现这愿景，规划当中也是明确了“15五”时期推动医保改革发展的重点要求，其中啊发展目标当中啊有8个主要指标，并且设置了相关的目标值。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15五”时期呢是推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规划立足当前医保改革发展现状，紧扣安全可持续发展，聚焦精细化管理，科学谋划发展指标，聚焦“15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人口发展的趋势和医保改革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的新增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保险筹措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障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以及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等等这些指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提到，“15五”时期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就医的需求将会持续的释放，而对于医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的需求也就更为强烈。规划当中呢也明确到，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补充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的格局，更好地发挥制度综合保障功能，着力地看清群众的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当中啊，基本医保3重保障制度占据了主体地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呢仍然是重中之重。规划明确，持续的推进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
优化完善可持续的筹资模式，以便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的责任，提供多元筹资的方式，健全公平竞争，适度的提高保障这待遇。报销政策呢，也向集团倾斜，因地制宜地拉开参保人和在不同等级的卫生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的保障规范统一，深入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那基本上能够实现省级统筹，同时呢，更好地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的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三重保障之外呢，那全国范围内还将会大力地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着力满足群众在基本医保之外的未被满足的保障需求，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呢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补充保障作用。此外呢，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多元医疗救助保障的工作当中，形成综合救助合力，着力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保障需求。15、17医保经办管理和服务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呢？规划也给出答案。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升级，让群众就医报销更加省心。一呢是体系更加的完备，推进医保强基工作，着力的构建覆盖全国乡镇村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积极的支持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促进便民服务下沉延伸，打通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二呢是办事更加高效，丰富医保服务掌上办、网上办这样的渠道，推动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在全国28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的清单基础上，推出地方清单办事指南统一规范，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贴心而便利的服务。此外呢，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在24项一件事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的扩围升级，不断的压缩办理实践，简化办事流程。三呢是服务更加智能，全面的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支付手段，力争呢用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这样的痛点堵点，加快推广医保经办智能体，上线国家医保智能客服，方便群众咨询医保政策和办事流程。四呢是报销更加舒心，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积极的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的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的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让医保基金的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医保基金的安全可持续是全民医保制度运行的基础，规划对于未来5年健全医保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也做出了详细的部署。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17国家医保局将会全面的落实规划要求，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持续守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未来呢，也将会重点聚焦3个方面，一呢是重权治标，持续的巩固不敢骗的高压态势；二呢是技术赋能，不断的织密不能骗的天罗地网；
三呢是源头治本，持续的健全不想骗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呢，15、17啊，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的全覆盖。国家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国的所有省份，5年时间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市。省级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

全省所有的地级市，五年覆盖所有的县市区，持续的加大各类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应用力度，以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和病种险种作为重点，力争呢用五年的时间形成覆盖医保基金使用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多场景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力争实现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全覆盖，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呢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断的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

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这医疗保障方面啊，能够呢，使得这医疗基层的医疗保障服务能够回应群众的关切，能够使得群众啊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啊，能够这得到相应的这些解决和处理啊。

那么在这全民医疗保障实物规划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晋江啊又该如何去结合这相应的规划做好自身的这些工作呢？那么结合这晋江的发展思路啊，那么晋江呢也将会在几个层面来进行发力。首先呢是在这巩固全民参保方面啊，那也是将这个全民参保率呢稳步的提高，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梯级减负的这个功能，完善本级的特殊医疗保障政策。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一块，那么结合晋江啊此前作为这长护险的试点单位的这些经验啊，那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继续啊持续的推进全面一体化养护康结合这样的特色模式，深化提升啊这晋江长护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范围和工作啊。那尤其是啊在这长护险的这一块，早在2020年的7月份啊，晋江呢就已经是在全省范围内啊率先的这启动了这长护险的试点。5年以来呢，晋江啊也是创下了3个率先保障全民一体化，那率先提供辅具服务，率先设立了养护康服务站，整体参保的对象呢也是超过了36万，累计为接近4000名失能人员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超过1亿元。那可以说这项实践呢也被列为了福建省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啊。在这15医保的这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当中，也是要求全面建立这长护险的相关的机制。晋江可以说也已经是先行先试啊，将先发的优势啊转变为了制度的优势。此外呢，规划当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基金的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监督监管的力度，完善全流程的监管体系。那在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提前有了一些动作，

去年呢，全年晋江也是检查了定点医药机构啊，693家，对于欺诈骗保的行为啊，形成了有效的震慑。那此外呢，晋江在新的这15期间啊，把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基金啊技术监管深度融合，让人防和技防能够协同发力，真正的做到基金安全闭环。规划提出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广刷脸支付，以及呢这个是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便民应用。那么在此基础上啊，晋江呢也将打造窗口加自助加线上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在服务优质化和治理精细化上持续深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从小县小院到国家梯队，晋江市医院呢也正在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制度破冰到服务暖心，长护简的晋江模式可以说已经初具影响力。如今15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晋江呢要以晋江经验为笔，以改革创新为墨，在全民医保的宏阔画卷上书写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这既是晋江的担当，更加不负时代的期待。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对话晋江，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翅膀满腹情怀，我太像个孩子，常常处于被告知，是为了大好前程而上司，是道歉恶的用心之时。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告五人2020年推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运气来的似有若无》。整张专辑在民宿改造的录音室完成录制，抛开商业化的流水线的制作，把各种情绪全部写进歌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启专辑的上篇，走进都市男女的情感切面。首先带来《丑人多作怪》。

带着松弛的摇滚律动，丑人多作怪，也是撕开了亲密关系当中敏感多疑的一面。很多时候争吵不全是不爱，而是内心安全感的缺失，才会生出许多的猜忌。这首歌曲是比较坦诚的摊开感情当中不体面的小心思啊，戏谑又写实，作为专辑的开篇，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他们的情感叙事当中。下面的这首微微是一首很有现实洞察的作品，歌词叩问自我，关于世俗的评判，自我的伪装。

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会用人设来伪装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告人用交替的双主唱人声，唱出了普通人的虚荣跟自省。编曲也是比较克制的，不去渲染情绪，留给了听众更多的思考的空间。是。

同样一个你，这首歌曲诉说感情里的落差，热恋跟平淡之后看见同一个人的不同的模样。爱不仅是初见时候的闪闪发光，也包含接纳对方褪去光环之后的真实样子。当然，这样一首歌曲旋律线条也是比较温柔的，全情细腻的声线把爱情从梦幻拉回烟火的现实。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来自告五人2020年的《运气来的若有似无》这一盘专辑。下面是专辑当中极具氛围感的抒情摇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编曲层层递进，情绪克制却后劲十足。很多人在这首歌里听见自己在一座城市遗失一段感情的经历，城市越大，离别越显得安静无声。专辑里面的唯一是这一张专辑出圈度最高的曲目，反复的拷问到底什么才是爱情里的唯一。

很多人循环这首歌，正是因为写出了亲密关系里面那份不确定感，直白戳中很多人的情感软肋。运气无法掌控，但可以守住自己来时的方向，就算重新出发也不必迷茫，不必彷徨。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运气来得若有似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文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诠释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
7: 让我如此
6: 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怒，
7: 惹人怒。”
6: 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8: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顶流，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车型哈。那很多朋友呢在关注一些主流的一些车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25万的预算去买新能源的 SUV，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已经不是要不要去看一下理想，而是为什么最后没有买理想。就比如最近上新的理想 L6， 不仅配置是大幅的提升，比如说电池加大啊，智驾的辅助系统，还有芯片升级。底盘强化，更关键的是啊，这车的价格还是249,800起，而且还限时的赠送车漆呀、曜黑的套件、双零重力座椅。

那换句话说啊，以前拿买 Pro 版的预算，现在已经足够买到了新的 Ultra 版，怎么看都觉得挺有性价比。但是呢，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不少人还是有些犹豫的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给大家的选车购车提供一些建议。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有什么样实际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他一直觉得啊，理想L6卖的不只是车，而是家庭的共识。你想一想啊，市面上同价位同级别的新能源 SUV 比比皆是，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在理想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呢？因为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你要看这车的动力还有操控，你老婆要看这个车坐起来够不够舒服，开起来会不会有压力，孩子会看这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老人会看这车够不够大气，坐在里面会不会晕车，家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你还想要说尽可能的都去满足。换句话说，就是你买这台车不能只是自己喜欢，还要被家里人啊这个喜欢，家里人都没意见，而这正是理想L6最擅长的地方。

大多数的家庭啊，去买车的时候，他们不怕买贵的，就怕买错了。这时候很多人看完理想L6，发现不管是外形、内饰、空间、配置，甚至是给到的情绪价值，几乎每一个点都能够沾上，甚至家里人都能够在这台车上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最后呢，决定入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换句话说，理想L6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让家里人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它就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所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来说说到底理想L6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人看到全新的理想L6都会觉得外形几乎没变，因为这台车只是造型做了一个微调，比如说车头变成了新的家族式的设计，换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外加限时免费的曜黑的套件，让车子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可是理想真的不会改吗？不，它是不敢乱改，毕竟理想L6之前已经累计交付多少，接近40万辆，市场早已经接受了它的这套的设计语言。如果这个时候为了追求新鲜感，然后把整个的外观推倒重来，反而容易打破消费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认知哈，甚至会让不少的老车主觉得自己刚买没多久就成了老款。所以呢，这次理想L6的思路非常明确，它不是要重做一台新车，而是要把上一代的用户反馈的问题去尽可能的优化还有解决。就比如说它的电池包直接从36.8度提升到了51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也从以前的212公里变成了现在的300公里，峰值充电功率呢也从90千瓦提升到了260千瓦，从20%充到80%只需要12分钟，比之前也快了8分钟。那这种升级呢，不是为了让你天天跑300公里，把它的电量一次性用光，而是能够让你在日常代步的时候呢，可以少去几次充电站，跑长途的时候呢，也能有更长的综合的续航里程。说白了，以前可能你3天充一次电，现在1周充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吗？

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吗？很多人说啊，以前的理想 L6 的短板之一就是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哪怕老款的理想 L6 的 MAX 版已经用上了算力七百 TOPS 的英伟达的 Thor-U 的芯片，加上理想 AD MAX 的智驾辅助系统，但实际体验也就那样，属于能用但不算特别好用的水平。而现在的全新的理想 L6 不仅标配算力1280 TOPS 的马赫 M100 芯片，还有 VLA 的智驾辅助系统，还给你提供了限时20000的双马赫 M100 巨深的智能套装。如果说你选了这个套装呢，它会给你配上算力2560 TOPS 的双马赫的 M10 的芯片啊，100的这个芯片，那以及双侧以及一个后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外加前排的感应电动门，可以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在账面的参数上都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实际体验下来啊，这台智驾辅助系统确实非常不错啊。像每次试车的时候都会经过同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比较特殊，左侧呢机动车道，还有右侧的高速的这个匝道中间夹着一排非机动车道，而且呢这个还用护栏做了区隔啊，区分隔离，如果没有第一时间靠到最右侧照，就特别容易错过这个叫做高速的入口啊。那之前啊，在开老款理想 L6 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判断失误，只能自己赶紧接管，把车开到正确的车道，再重新的开启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这次开了这个全新的理想 L6， 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路口啊，虽然说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完成了判断，而且主动选择了正确的路线，顺利的进入到匝道，全程没有需要接管。

包括我们说到他的高速的 NOA 也很聪明，不仅变道超车都非常的果断，而且还可以通过语音的系统让车子去自主的完成变道。全程开下来，高速的 NOA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包括下高速以后通过转盘它也能够自主的绕行，然后选择正确的出口。在整个的试驾过程当中，除非就是自己想开一会儿，剩下的路啊都是靠这套的智驾辅助系统帮在开啊。需要做的就是紧握方向盘，观察好路况，然后准备接管就可以了。

另外呢，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啊，不仅支持的是泊车辅助啊，离车的泊入、划线的泊车等等功能，还支持车位到车位，并且假如你的预设的车位被别人占用了，它还能够主动的识别附近有没有空车位，如果有的话，它会自己重新规划路线把车停进去。虽然这个功能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真正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确实能够帮车主省事儿啊。

0: 所以下一个问题，理想要遛够舒服吗？一直觉得啊，理想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座椅做得有多软，也不是把屏幕做得有多大，而是它的定位很清楚啊。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很少做那些叫做很炸裂，看起来很炸裂，实际没啥用的新功能，而是把一家人在车里容易抱怨的地方一个一个的尽可能的解决掉。比如说夏天开车出门，前排觉得空调够凉快了，后排的老人或者孩子还是觉得会闷，又或者说前面觉得有点热，但是后面的成员觉得冷。所以呢，这次理想L6直接把三温区的空调升级成了五温区，相当于把每个人都能够有更合适的一个温度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叫做设置，包括这次连出风口都变成了电动的调节，还给二排增加了一套叫做手动的遮阳帘，小冰箱升级成了电动的开关，温控范围呢也比以前更大，相比老款而言啊，细节的体验呢提升确实不小。再比如说长途出行的时候，其实很怕坐了太久不舒服，所以呢现在理想L6还限时的赠送的是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是一应俱全，还能够放倒当个小床躺一躺。那这个配置呢一定要安排上，不管是带家人出游休息，还是中午在车里打个盹，每套座椅都能够派上用场啊。并且呢，理想L6这次也是把二排的靠背调节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确实也会轻松不少。但有点遗憾的是啊，是这车的二排座椅只有加热和通风，没有进一步配上座椅的按摩。假如你对这个功能是刚需啊，而且只想买大五座的 SUV， 那么只能看看隔壁停着的理想L8了啊。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能座舱，现在全新的理想L6也是进行了优化。以前的理想L6稍它配的是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加双 15.7 英寸 3K 屏，再加上小仪表的方向盘，现在则是升级成了高通的8797的芯片，加29英寸 6K 的一体屏，加上新款的无小仪表的方向盘。并且呢，新款理想L6还多了一个4个车内的磁吸点，现是10000选装的后排21英寸的吸顶屏，再加上2个中置的扬声器，还有2个后排独立化妆镜，以及一个超轻的防眩目的流媒体后视镜，整体配置确实比之前丰富不少。
1: 曾有的故事，真心会得到成全，提取梦。
0: 关于这台车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那大家关注到什么，或者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年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牛，车市红利。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说到了预算在25万左右哈，选择 SUV 到底有哪些车型可以选择？啊，关注到了理想的 L6 哈，新款的刚上市没多久，啊，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配置的提升哈，再来看看它的空间，空间表现啊，我觉得也是大家根本不用操心的，因为，它的车内空间已经不是够不够坐的问题，而坐进去以后，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空间而吵架。这车的车长接近了5米，宽度近2米，轴距突破了2米9。二排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会觉得拥挤啊。像身高1米75啊，把前排调到这个舒服的位置以后，在二排的腿部啊，还有头部空间，仍然有非常足够的宽敞，哪怕是翘个二郎腿也没什么压力。但是这车的后备箱呢，觉得有点设计上的不合理啊，不是说它的容量不够大，而是说它的布局不行。相反，这车的后备箱非常能装，而且整体的布局也是非常的规整的啊。

只不过啊，它的二排的靠背放倒之后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这是老款理想L6一直存在的问题，不知道为啥新款还是没有解决。现在网上也有不少理想的L6的车主在分享找平的方法，就比如说啊，买两个斜坡垫和一个增高垫，或者是买专车专用的找平的磨合，但不管什么方法，整体的体验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差点意思的感觉啊。所以呢，理想L6并不是一台没有缺点的车，只不过它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一些低频使用的场景，就比如说这个二排的放平会天天用吗？显然不会。而它真正的优势点啊，就比如说这个智能的座舱，这些却是几乎呢每天都会接触到，用得舒服了自然也就会忽略那些小缺点了。所以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开起来怎么样。

我们说对于家用SUV来说，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总是觉得底盘越软越舒服。其实并不是啊，真正舒服的车不是一直在那晃，而是车身的动作足够干脆。别看现在理想L6用的还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但是材料呢从钢制变成了全铝合金的， 整体强度更高，转向的助力也从普通的升级成了随速助力啊，这样低速打方向盘更轻松，高速更沉稳。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避震也换掉了。以前的这车用的是单阀可变阻尼避震，现在换成了双阀的连续的可变阻尼的避震。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换一套避震吗？能有多大提升？实际开下来，其实改变非常大。

到底开起来啊，这套避震换完之后那有多大提升呢？像以前在开老款的 L6 的时候，总会感觉车子是舒适有余，操控一般，日常的城市代步或者高速巡航的时候，这车的表现倒还算可以，整体驾乘舒适度可圈可点。但假如稍微激烈一点的去驾驶的话，或者在高速上快速变道，整台车就显得叫做支撑性不足了。而现在换了这套避震之后，不管是过减速带、压井盖，还是在高速上快速变道，都能够给到足够的支撑性，整个动作会收得更干脆，不会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从个人角度出发啊，认为理想还是应该给这台车弄个空气悬架，哪怕做成选装包也可以，这样不仅整台的驾控体验势必更好，而且对于那些想要空悬的人，最起码可以有的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自己想要但是没办法选。

如果你问我啊，全新的理想L6到底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还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想买一台操控激进、配置夸张或者某一项能力特别突出的新能源 SUV， 那么市场上还有别的选择。但是假如买车的时候真正的考虑的是一家人的需求，希望自己开着舒心，家里人坐着舒服，日常代步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那么理想L6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台车，甚至就是你的，哎，可以放在第一顺位的，可以考虑去试驾或者是体验。

Balance 啊，他说还是那个问题，磷酸铁锂电池要定期校准，既然一个月要充满校准，那我为什么不买纯电？小你说 i6 哈优化了L6 优化了 i6 的内饰，外观也很符合大众的审美，简约大气，价格也合适，感觉没有短板了，可惜是增程，如果是纯电卖的会更好。徐伟说 L 系列应该出纯电。 MH 说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

小飞说这次他把二排的靠背的调节的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也确实轻松不少。

啊，陆地说，我一直觉得啊，理想真的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座椅坐得有多软，而是哎，他能够非常清楚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哈，能够把一家人的这个需求都能够考虑得很到位，这个确实是非常 OK。

星期八，他说，哎，现在的增程车型啊，把这个电池包做得越来越大，肯定重量也提升了，但是确实增程就会变成大家有电池，肯定电池有电，肯定是用电。

葫芦哈说，哎，这次做的这个五区的这个叫做分区空调，我觉得这个是能考虑到每个人的这个使用的需求，挺好的啊。后排的三个啊，有不同的这个分区啊，有些温度高一点，有些温度希望小一点的，这个真的很不错啊。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事问强哥，说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英丽，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三集。
1: 给我报个名，
2: 叫王二狗，
3: 我要参加，
4: 给我留个名。
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 我给俩都报。
5: 让一让，老汉我六十有三，能参加垦牧为第八不？
6: 只要身子骨硬朗，有把力气，都可以参与。
5: 是啊，张先生，将来真的可以每户领种植田吗？
6: 此言不虚，待到围海堤坝筑城之后，按照田状元建议，我等可先规整田地，什么刻土、压沙、松土等工序，配以硫磺等一些化学物质来治理盐碱地，而后再种植大麦、高粱等作物，来中和田地。待得土壤适宜种植棉花时，再大面积种棉花。你们大家只要是加入垦牧公司，衣食均得以保障，不必再为了生计远赴他乡受流离颠沛之苦了。
1: 永别种了。
5: 张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啊。
1: 是啊，张先生，
6: 严重了，严重了，为乡邻做一二事是我平生之愿望。
7: 哎呀，是啊，真是大好人啊。
8: 好，来来来，一个一个的报上名字。
9: 谢谢我的。
10: 哎呀，老天爷呀，下点雨吧。
5: 恩公啊，别费力气了，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高粱田刚种上，老天爷就来了一场大旱，恐怕这万亩地要白种了。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6: 大家别灰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11: 诸位乡亲们，张俭先生向来能排解棘手的难题，请大家相信他啊。
5: 恩公啊，不如我们合伙出钱买些贡品给罗王爷，求他老人家行行好，给我们快降些雨吧。
10: 是啊，是啊。
11: 好好啊，我这就差人置办去。
5: 好，大家伙儿都拿出点银钱来，不在乎多与少，只要心诚啊。没钱的赶快回家拿钱去啊。
10: 快去吧。
6: 诸位啊，莫要迷信，龙王根本不存在，那是神话传说。
11: 季侄啊，你就随他们去吧，每逢干旱都是这么求雨的，顺乎民意吧。
6: 我倒相信气象台，等有机会我们也效仿上海建一座气象观测站，这样就能提前预知天气，对种植农作物非常有帮助。
11: 那都是后话，眼下先忙求雨吧。
6: 民智未开是教育的缺失啊，得尽快把兴办教育提到日程上来。

0: 老爷，一阴天下雨，你就惦念堤坝，快早些休息去吧。
1: 哪儿睡得着啊？老天在跟我作对呀！先旱后涝，堤坝一次次的被海潮冲垮。围海堤坝是经过了专人测算的，距离海边也留有距离，况且还是完全按照规格筑起来的。到头来，为何还是经不住风浪呢？唉，
0: 是不是懂海治海的人没找对呀？
1: 治海的能人来来回回请了不下五六位呀。哎，
0: 行了，老爷，休息吧，明日再想办法。你这样会把身体拖垮的。
1: 宁愿身体拖垮，也不愿堤坝冲垮。那可是关乎乡民生计的大事情啊。
2: 老爷，老爷，沈先生来了。
3: 几只
1: 啊，景福兄啊，哎，堤坝那边什么情况？哎
3: 呀，三处被冲垮，现在正竭力抢修，
1: 安全为主。堤坝冲垮了，我们再修。人若出事，可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存大问题。
3: 此次不只是堤坝冲垮，还有牧场的牛羊、房子都被大潮冲走。你说，
1: 哎，不打紧，不打紧。只要人员没有伤亡，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天佑，
4: 在，
1: 马上备车。
4: 是。
0: 哎，老爷，天色已晚，这风雨交加的，郊外路又不好走，你还是等明日雨停后再去吧。
3: 是啊，季直，你赶去也于事无补，莫不如再求朋问友，寻到一位能够懂海治海的能人。
1: 治海的能人。治海的能人，治海的能人在何处？
5: 先生，可是在寻治海能人？
1: 啊？啊，正是。莫非你熟识此类能人？
5: 一直与他打交道。
1: 莫要跟我逗笑。我等寻了不少所谓治海能人，提出之建议，有的甚至经不住推敲。
5: 是先生信不过在下，还是想放弃啊？
1: 怎会放弃？如果真如你所说，就烦劳你带我去请他过来。
5: 今日不行，夕阳将落，明日鸡鸣之时还在此处，你坐我小车，我推你去见他。
1: 好，明日鸡鸣之时。还未到啊？
5: 快了快了，先生坐稳。

0: 请问智海能人住在哪里呀、啊、
1: 你只管坐好，无聊就多欣赏下海景。
0: 哎呀，我哪有心思欣赏海景，堤坝不能拦住海浪，田地遭淹，我心急如焚呐、啊、众多来治田的民夫生计无着落，沙场棉花基地建不成，筹建师范学校便无望，这叫我如何是好？
2: 先生心里想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在下一定帮你找到他，坐稳了。

0: 停，快停下。
1: 哎，
0: 这位小哥，智海能人到底在何处？一上午坐你的小车沿着海岸线走，你不累我都累了。哎，这不是出发地四围角吗？说句老实话，到底有没有此能人？
2: 当然有。
0: 在何处？
2: 就在此处。
0: 啊，在哪里？
2: 昨日是八月初三，是大潮，今日落潮之后都不会超过大潮的范围，走喽。
0: 哎，你去哪里？为何把我留在此处？潮汐的范围，这车辙印记，大潮的边际。哦，他就是智海能人。哎，恩公，留步！
2: 快快随我去老龙口，那里作为围海驻地的边界最为合适。
0: 来了，恩公啊，还不知尊姓大名。
2: 我叫徐恩。哦，其实啊，您才是我们乡里的最大恩公。
0: 哎，
2: 多有得罪，我一介木匠，怕突然自荐太唐突，所以就出此下策，让你领略了一下适合围海筑堤的路线位置。
0: 徐恩呐，你的献策堪称身体力行，令我叹服啊。哎，不如烦劳你来监工重筑堤坝，如何呀？
2: 恭敬不如从命。
3: 哎呀，这变化好大呀！
4: 嗯，
3: 大生沙场又开了几座分厂，围海堤坝完工，中河盐碱有了显著成效。看来呀，原料问题有望解决了。
4: 景夫啊，你回家养老这阵子，季直还跟我们商议了，要把今后的棉籽当作油料，棉油的下脚料又能制成肥皂，

0: 我日思夜想，今日终得偿所愿。前日啊，我与三哥去过千佛寺，那里曾遭大火而荒废，寺主无力修复，我打算将其改造修建成通州师范校舍。
1: 哎呀，吉侄啊，这两年来你为我等做的太多，也轮到我们为你做些事情了。
2: 对呀，
0: 一善，敬父兄，还有诸位股东，你们所做之事，皆是为民谋福祉。想想以后那些在师范学成的学子们，他们将用尽平生之力，谋求国民教育素质，千秋万代都得以享其教育救国的福祉。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和自豪啊！通州师范是第一步，盲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园，将来都要建。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诸位同学们，教职员工们，今日通州师范建校庆典是你等获得希望之开始，亦为明日国家昌盛之起始。你等肩负着崇高之使命，师范乃教育之母，兴学之本唯有师范。当初朝廷重用昏庸之辈，使得列强对我们步步进逼，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祖上之肉，甲午惨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我内审国情，外观大事，得以领悟出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国家危亡，而普及教育师范为先。今日台下就坐200学子，不走科举之路，目的只为国为民而造福。今后你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切记校训，忠实不欺，艰苦自立。

0: 好，大家这边请。张简先生用了20多年时间，先后创办了棉纺、农垦、盐垦、机械、电力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外贸、房地产文化等数十个企业。 这些企业既独立经营，又在融资关系、人员派遣、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
1: 哎呀，张简先生的事业运营理念真是超前呐！循环利用，让各种原料发挥到极致，放在当下。
2: 也是我们办企业的人所长视追求的呀。
3: 这么说，他老人家的经营理念足足提前了我们100多年呐！啊，
4: 的确是这样的。张简先生被称为开路先锋，一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和全国之最。50岁时，他筹划了3件大事。诸位啊，我决定。
5: 一定要做3件事，季侄，又要创办什么学府，还是创建什么企业呀？

0: 都有。想必诸位都知道，我参加了日本国内的劝业博览会。我在想啊，我们这样偌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也搞一个世界性的劝业博览会呢？我们也要搞，而且要让我们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商品都能进入这个劝业会，在世界商业之林中崭露头角，甚至因此可以冲出国门，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因此而受益。这是实业振兴国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1: 季直啊，要搞也是继任两江总督端方应该挑头干的官家事情，咱们需要等朝廷颁诏书才能协同推动吧。
0: 啊，这个自然，我先与端方大人提出建议。
2: 啊，那第二件事为何呀？
3: 三哥，我猜呀，十之八九该是教育了。
0: 知我者，敬夫兄也。不过嘛，这第二件事虽关乎教育，但并非是学府院校的教育。
2: 季直还学会卖关子了。哎，你说说，到底是什么教育，也好让我等了然于心，或明辨一番嘛。
3: 对，说说说说。
0: 我要建的是民众的大学堂。
3: 啊，大学堂？
4: 民众的大学堂
3: 什么意思？
0: 诸位知道博物馆吗？
2: 哦，有所耳闻。洋人专门用于陈列古董的场馆。
5: 对，
2: 可这古董和民众大学堂有什么联系啊？
5: 是啊，
0: 三哥，博物馆每件展品都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国家无形的财富，它折射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精神文化的厚度。对公众开放陈列的古董配以讲解，便会让参观者从中学到不仅是史学知识，还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形成民族凝聚力。
3: 季直啊，你创办育婴堂、汉墨林印书局，这些都能理解，可要建毫无实际意义的博物馆，实属铺张浪费，一定要三思。
0: 不瞒敬父兄说，我是思量再三才决定的。古往今来，文明瑰宝皆存放于博物馆中，秉威之具亦可见矣。这等教化于民众知识的民众大学堂，怎会是毫无意义呢？
3: 这，好，好，好，好，我不与你辩论这些，说实际一点的啊，既然是博物馆，那藏品从何而来呀？
0: 可以从社会上征集呀。
3: 既然是藏品，那必然视为珍宝，可怎能轻易拿出？即便拿出，也需要大量资金来收购吧。
1: 哎呀，这样的开支会不会难以承受呢？
6: 是这样的，
0: 诸位，我设想博物可划分为历史部、艺术部和天产部，以捐赠为主，收购为辅。
3: 哎，希望如你所愿吧。
0: 敬父兄，借你吉言，我一定会成功。各位要是真支持我，就把自家的珍藏捐出来，如何？
1: 这，哎呀，这，
0: 就先从我的私藏开始捐赠吧。
3: 罢了罢了，咱们要是不支持他，他把心思都放在搜集藏品上，那我们企业这艘大船恐怕该偏航了。
1: 好吧，既然敬夫老兄都首当其冲了，就先把你

0: 那不舍得用的唐代摄州宴，捐出来吧。啊！我这，哎，得空再细聊，再细聊啊！还是先说说第三件事吧，看看可否与企业有直接关联。
1: 啊，这第三件事确实与企业有直接关联。通州虽然依江傍海。 但交通落后不便，直接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我打算成立一家轮布公司，建设交通航运，除了能给民众带来便利，还能让企业运输节省不少时间和成本。上海是产品输出的最佳市场，通州距上海一江之隔，需要开辟一条航运。
2: 这才是我等最要研究的大事。
3: 哎呀，大生沙场门前河道狭窄，不宜选做码头。哎，
4: 我倒是知道一处适宜选做码头的地方。
1: 哦，啊，三哥，在哪里呀？
4: 天生港。
1: 好，咱们。 分头行事。
5: 嗯，哎，法老三哥跑趟上海，请水利专家前来进行考察论证。我去拜见端方大人。
6: 好，嗯，
5: 好啊，季侄，你我不谋而合呀！<笑>
1: 端方大人，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筹划劝业会吧。
5: 哎，莫急莫急，待我先上奏朝廷。 等待消息。不过呢，你也知道，老佛爷能否下诏，那得看他老人家的喜好。莫急，莫急啊！
1: 那我先行成立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先筹划。
5: 莫急，莫急，一切都等待诏书之后再行事啊！莫急，莫急。<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三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

0: 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有远见的父母呢，喊孩子基本上呀，只喊一遍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喊得越多，孩子越是充耳不闻呢？不止一位妈妈这样抱怨，写作业明明5分钟能写完的内容，硬是能拖1个小时，叫他去洗澡，总要喊到第8遍，喊到发火才肯起身。催他收拾玩具，他回一句等一下，然后一等，一天都过去了。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气我？他怎么老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呢？别急，也先别生气。关于喊孩子不回应这件事儿，其实有专门的研究，他可能是真没听见，也可能就是在等你发火。当然还有一种更扎心的可能，他已经被你训练成这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层一层拆开来看。

你以为孩子故意气你，其实他真没听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观察过孩子玩玩具或听故事的状态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把积木一块一块地摞高起来，或者窝在沙发里呆呆地望着某个远处。你喊他吃饭，他好像没听见。你走到他身边，他也半天没反应，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自己。如果孩子的不应更接近这种状态，那你应该偷着乐。在积极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流状态，意思是当人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比如创作、运动、思考、

游戏时，大脑会自动屏蔽外界干扰，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成人大脑长期被任务清单占据，吃饭想着工作，陪娃想着回消息，所以较难有这种沉浸的体验。但是呀，儿童的大脑不同，他们大脑中负责快乐和情绪的边缘系统更加活跃，能经常从搭积木、看蚂蚁、画画这些简单活动中获得最纯粹的深度的快乐。所以你喊他，他不是故意不理你，你的声音在他的世界里成了背景音，他呀是真的没听见。这时只喊一遍也不是娇惯纵容，而是对孩子专注力沉浸感受的温柔守护。

你在等孩子行动，孩子也在等你发火。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孩子明明听见了，但就是不为所动。比如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动画片，或热火朝天地打着游戏，你站在客厅中央提醒该关了哦，他回你好的马上，结果呢，你等了5分钟又喊了一遍时间到了听见没有，他又嗯了一声，但是呀依然没有起身。10分钟过了，你终于忍无可忍，径直走过去啪掉关掉了屏幕，他也瞬间炸毛了。哎呀你干嘛，还没完呢，你就气不打一处来了，我明明给了你机会，你为什么非得等我发火呢？嘿，其实真说对了，孩子呀就是在等我们发火。不过别生气，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反而有些有趣。不信你回想一下自己在职场中的体验，你正忙着一个项目，领导突然丢来一个新任务，让你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做。你一看这个也不急呀，我这边就差一点了，等会儿不行吗？于是嘴上答应好嘞，心里想的是反正慢一点，领导也不会真拿我怎样。那么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家庭的觉醒这本书当中说的就特别的透彻，孩子们总活在当下，在他们的认知里，眼前的游戏、玩具、动画片都是头等大事，而你口中的吃饭、睡觉、写作业，明明都可以等一下再说。但父母们呢，却习惯性站在未来的角度提前焦虑着，一不吃饭就联想到长不高，一没写作业就担心考不上好大学，一喊不动就觉得孩子玩物丧志要废掉了。其实孩子心里清楚着呢，你在盯着他时，他心里也在偷偷盘算着你的底线什么时候到。你喊第一遍他知道反正还有一会儿不碍事儿，你喊第二遍他确认

把吼叫变成孩子行动的发令枪，每次喊很多遍才是亲手把他训练成了不见怒吼不行动的孩子。

你越唠叨控制，孩子越会真的听不见。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两种情况，当然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普遍的情况，那就是孩子不是沉浸，也不是在等发火，是真的开始听不见了。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放学回家，家长从进门就开始输出指令，先去洗手，书包放好，吃完先去做作业啊，改错别忘了，打卡发了没有啊，你作业到底写完没有，怎么还不去洗呢？孩子一开始会但是次数多了，我们会发现跟他说什么都费劲，孩子总像没听见一样，老没个回应，甚至年纪大点还动不动就戴上耳机把大人关在门外。家长呢越想越来气，说他是为他好，这什么态度呀？其实呀，这不是孩子变坏了，是超限效应来了。有一次，作家马克吐温在教堂听牧师募捐演讲，起初他深受感动，想着一定要捐一大笔钱，可牧师翻来覆去讲，讲得太多太久，他就越来越不耐烦，最后不仅一分没捐，还从盘子里偷走了两块钱。心理学把这种现象总结为超限效应，也就是刺激过多过强，作用时间过久，会让人从接受走向逆反。唠叨的本质呢，就是在用语言不断侵入孩子的心理边界。一开始孩子可能还愿意配合，次数多了，他们就会启动防御机制，选择性失聪。如果我们的话还带着催促、纠正甚至控制的色彩，孩子就会把父母说话和不愉快的感受挂钩，久而久之，哪怕你还没开口或只是喊他吃饭，他都会下意识地想远离你、反抗你，话越重复越不中用。但我们恰恰是孩子越不听，我们越想重复，这时呢一定要忍住担心和操心，别让我们的话沦为孩子耳边的噪音。

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做呢？之前听一位妈妈分享她的真实经历，我呢特别的受触动。一天晚上，她和儿子约定好9点洗完澡，可以讲两个故事。他们还专门设好了闹钟，结果闹钟响了，儿子却在看海绵宝宝，完全没有要动的意思。他没有催促，提醒了一句：“妈妈洗好了，该你了哦。”就去忙自己的事了。等儿子半天反应过来，跑去洗完澡，才发现讲故事的时间已经不够了。他看到妈妈还在晾衣服、洗饭盒，开始哭哭啼啼责怪妈妈：“你怎么没喊我呀？你怎么还在晾衣服？就不能不弄了吗？还要多久才能来陪我睡觉讲故事呀？”换做我们肯定炸了，喊你你不听，还好意思怪我。但是呢，这位妈妈没有发火，也没有妥协，她严肃而平静地说：“闹钟响过了，妈妈也专门提醒你了，该洗澡了，是你自己选择牺牲掉故事时间，不是吗？”儿子反驳她：“可我只耽误了几分钟呀。”妈妈回应：“对呀，妈妈现在不也只耽误了几分钟吗？你为什么等不及呢？因为讲故事的时间总共也只有半小时，对不对？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当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时间，不重视该做的事情，那别人也会觉得你的时间、你的事情不重要。那妈妈去忙自己的事情，这不是应该的吗？”儿子愣了一下，点点头说：“妈妈，明天我一定准时洗澡。”你看，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有我要和大家重点强调的只喊一遍的强大力量。当我们稳住不动，孩子才会真正仔细去思考自己的选择。那么具体到生活中又该怎么做呢？在这儿呀，我帮大家总结了5个步骤。第1步就是提前约定规则，不要在孩子正玩得开心时突然打断，或者临时增加规则，可以在事前就约定好。比如我们设个闹钟，闹钟响了，你自己去写作业。如果你没听到，妈妈最多提醒一次。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制定，规则越清晰越好。第2步，真的只喊一遍，忍住，千万要忍住，时间到了，平和清晰地提醒一次，不重复，不催促，不吼叫。第3步，自行承担后果。如果孩子不动，我们就按原计划做自己的事，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或约定好的逻辑后果。比如拖延，作业完不成，迟到被老师批评，不遵守时间约定，下次取消或扣除多玩的时间，没按时间来吃饭，吃完收走，饿肚子。第4步呢，事后复盘引导。当然了，只喊一遍并不是不管孩子，等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可以像刚才我分享的那位妈妈一样，带他复盘事情的经过。注意哦，不是指责，而是引导他思考这背后的因果关系，什么行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你应该负哪些责任，下一次怎么做才能够更好。

管孩子一万遍，不如让孩子自己听见一次。有远见的父母懂得把声音变轻、变少、变坚定。他们知道，只喊一遍不是放任，而是把责任还给孩子。当我们不再用音量和频率争分夺秒去控制的话，那么孩子反而会开始听，因为你的提醒变得稀有了、珍贵了。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只喊一遍吧，请相信那一遍，他一定会听得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展，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家庭频繁的去内耗或者不和睦的一个根源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看不见他人的付出。前几天看到一位律师分享了一位咨询者的案例，听完之后呢，这个心里很不是滋味哈。这位咨询者是一位宝妈，她在电话中抱怨自己经常被公公婆婆刁难，公婆在她生完孩子之后一直和她住在一起，可二老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孩子，跟她的育儿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呢，公婆崇尚节俭，带孩子这4年很少给孩子买东西，而且呢，孩子日常的开销都需要他来付，对此他对公婆十分心寒。刚开始听这个故事，律师很为这个宝妈感到不平，可后来呢，他越听越不对劲儿。这位宝妈的确是和公婆住在一起，但房子是公婆的呀，而且她和老公工作繁忙，所以白天都让公婆带小孩，这4年来小孩的饮食起居、玩乐陪伴、接送上学等等都是公婆在照管，就算他要给孩子付生活费，但这不是他身为妈妈应该做的吗？听完宝妈的遭遇，律师也忍不住叹气，你的公公婆婆给你们带了4年孩子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反倒是你总觉得人家欠你的，一点都不懂得感恩。这位宝妈听完之后，呆住了，哑口无言。很多时候让一个家庭陷入内耗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内心的狭隘，看不见家人的付出，把对方的好当作理所当然，只会把家庭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心理学家李中莹曾经犀利地指出，对关系最具杀伤力的心理模式是托付心态。托付就是把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交给其他人，这是注定会有悲惨结果的心态。见过很多人明明享受了家人的千般托举，还常抱怨对方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是，仿佛自己理所的应当被所有人优待，稍有不称心就可以对亲人横加指责。这样的人就像现实版的巨婴，眼里没有他人的付出，只有自己的委屈。他们怨人怜己，无休止地对亲人宣泄负能量，久而久之只会把家庭拖向按不见底的深渊。复旦大学教授沈亦斐分享过一个男性咨询者的案例。这位男性结婚10年，和妻子有一个8岁的儿子，现在正犹豫要不要离婚。在电话里，他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把妻子的缺点尽数说出。比如妻子不懂体谅他，明明看到他下班很累了，还总指责他不做家务。妻子脾气也暴躁，但凡他带孩子稍有疏忽，就会把他劈头盖脸一顿数落。妻子还很没耐心，辅导儿子写作业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这位男人说，每次看到妻子在家里训斥孩子，都觉得十分压抑。对比他自己呢，就很少对孩子发火呀。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脾气这么糟糕呢？沈亦斐闻言和男人分享了复旦大学的一项调查，陪孩子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和陪伴频率是正相关的。换言之，谁陪孩子的时间久，谁就容易生气。沈亦斐问他，平常在家里你们夫妻谁带孩子多一些呢？男人回答，当然是妻子。沈亦斐就又问了，那你肯定过妻子在这方面的付出吗？男人摇了摇头。沈亦斐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没有，那说明你妻子没有得到你好好的爱。一个女性承担了大量的家务，还要带孩子，还要工作，丈夫呢又对她挑三拣四，她脾气怎么可能好呢？你要感激你的妻子，不然你的生活不会幸福的。一个家庭最大的病根就是习惯性漠视家人的付出，把亲人的迁就当本分，把自己的享受当天经地义，不仅会让家人寒心，也会让关系产生难以修复的裂痕。正如李玫瑾教授所说的，婚姻最大的杀手不是出轨，而是习以为常的索取和麻木。一个人若是长期对家人的付出视而不见，家庭也终将在人心离散中走向分崩离析。

画家安东尼·布朗的《朱家故事》里边有这样的一家四口，妈妈朱夫人每天都要给家人做饭、洗碗、扫地、整理床铺，忙得团团转，而爸爸朱先生和两个儿子每天只知道坐着嚷嚷：饭好点了没？快点儿呀，衣服脏了快来洗洗。朱夫人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还要忍受家人的使唤挑剔，常感到身心俱疲。终于有一天呢，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家出走了。没了朱夫人的帮衬，朱先生和儿子只好学着打理家务。他们尝试自己做饭，可不仅每次要做很久，还做得很难吃。他们也尝试洗锅、刷碗、洗衣服，可因为没有经验，他们越忙活家里就越乱。父子三人后悔极了，这才意识到朱夫人的重要性。几天后，朱夫人回家，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坐享清闲，而是有意识地分担家务。朱夫人做饭，朱先生就洗碗盘、熨衣服，朱夫人打扫家里，两个儿子也帮忙整理床铺。看着父子三人勤快的模样，朱夫人脸上也浮现出了久违的笑意。亲密关系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义务注意家人对你的关爱、仁慈和慷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一种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凌乱的房间不会突然变整洁，热乎的饭菜不会自动端上桌，舒适安稳的日子背后是有人在尽心尽力的操劳。对家人的付出常怀感恩，家庭氛围才会愈发融洽温馨。作家汤晓晓经常在文章中夸奖婆婆，即便婆婆脾气不好，她也称赞对方是神仙婆婆。有读者就问汤晓晓：明明你婆婆有不少缺点，为什么你还总夸她呢？汤晓晓回答说：必须夸呀，因为我婆婆对家庭的贡献很大，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如果婆婆不帮忙带孩子，我和老公就没办法专心工作了。而且买菜、做饭、洗衣、拖地等等这些家务都是婆婆在做，帮我们夫妻省了不少心。人无完人嘛，婆婆为了这个家做了这么多事，就值得感激，值得夸。看见家人的付出是家庭关系最好的粘合剂，常挂念家人的好，常体贴对方的不易，对方也会在欣慰中对你捧出满腔真心。一个家庭里先有走心的看见，才有温情的流动，少盯着自己的委屈，多珍视亲人的付出，感情方能在平淡与琐碎中细水长流。

物理学家吴健雄在结婚之后全身心扑在科研领域，他的丈夫袁家骝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琐事，譬如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照料孩子等等。吴健雄很感激袁家骝的付出，他经常和外人说，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有时难得空闲时间，他会在家里炖鸡汤、包馄饨，犒劳丈夫的辛劳。袁家骝对妻子的手艺赞不绝口，也会更用心打点好家里的大小琐事，为妻子免去后顾之忧。夫妻二人互敬互爱，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想起罗曼·罗兰提出过的一个供求规律的概念，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付出点什么，同时也要得到一些回馈，关系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家庭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家人的同心同行。是我在疲惫奔忙时，你懂得体贴我的不易，也是你在为家庭操劳时，我能回应你的深情。主持人白岩松成婚之初和妻子朱红运都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看着妻子在加班之余每天还要挤时间带孩子，白岩松呢就十分心疼。他下定决心，无论自己工作多忙，日程多满，也要匀出精力照顾家庭。每天下班，他会主动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分担各种家务活儿。孩子放学后，他也会辅导孩子学习，陪孩子玩耍，哄孩子睡觉，尽可能的减少妻子的负担。如果有空，他还会主动对妻子做几道可口的饭菜。每次看到妻子吃饭时露出开心的笑脸，他都会感到心满意足。夫妻俩相互扶持，小家庭的日子也逐渐欣欣向荣。一家人之间彼此看见的程度，决定一个家庭的温馨程度。虽然平日琐事繁杂，工作奔忙，但有家人的关切体贴，再苦再累也觉得幸福。其实每个家庭成员为小家尽心竭力，所求不也是家人的爱与珍视吗？当一家人之间把彼此的付出看在眼里，并回以对等的真心，感情也会在朝夕相伴中一天天升温。在西方有一个有趣的一家之主日，在这一天，夫妻中付出相对较多的一方可以彻底的放松享乐，而另一方则会通过做家务、买礼物的方式感激伴侣一直以来的操劳。家人需要用心的珍视，也需要感恩的回馈。我看到你的辛劳，你珍重我的付出，感情才会在双向的流动中愈发稳固。当家人之间你来我往，让爱意形成闭环，家庭也终将在岁月流转中生出融融暖意。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0: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 91.4，
0: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转州，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播娜亚。欢迎咱厝边头尾听众朋友啊，最近来收听咱的三单安平桥和你青春文化上精彩系列。咱今天好邀请到的是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的会长蔡爱明，以及咱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的这个顾问词曲作家王思如老师。王思如最近来做客咱的节目，分享咱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的这一些情况，推荐咱的这一些闽南语的歌曲，而且马上来请。出咱今仔两位嘉宾，咱的蔡会长，
1: 那也主播你好，今仔日非常的欢喜，有法能来到咱三等安平桥，收音机前在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蔡爱明，我是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的蔡爱明。
0: 欢迎我们蔡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的顾问词曲作家王思如老师。王思如，王先生你好。
2: 那也你好。
0: 闽南语哦，实际上我伫生活当中，咱经常讲，但有阵啊，若要翻译过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哈。咱即个创会长吼，
1: 会比较拗口，
0: 比较拗口哈。因为说，就即个相等安平桥，咱该翻译做闽南话是三等安平桥。
1: 对，
0: 那今仔伫咱节目当中，要来给咱推荐者，咱泉州市的原创歌曲交流协会这一组发展情况，到即摆现在有偌年的时间啊？
1: 八年啊，对。
0: 说
1: 了就八年了，
0: 是。说到咱这个原创歌曲的这个交流协会，到现在有多少人啊？共有什么因为这一跩历史呢？
1: 咱这个从目前来到成员也是50几个啦。因为伊这个原创比较较局限，就是人数会比较局限，因为咱这个原创歌曲伊叫原创，你就得有一啦原创的技能伫内头。包括有一啦跩有法通将咱创作好的一个作品来个传播出去，也就是跩歌手的爱好者，来到也够有50几个成员。
0: 是，跩成员哦，大部分皆咱厝人，还是说也有一个跩外地朋友。
1: 皆咱厝人，
0: 皆咱厝人较侪
1: 吼，大泉州地区的。
0: 晋江石狮咯，南华跩哈。说到这个原创歌曲哦，你头前咪说咱这协会有伊个特性嘛，就得必须得原创，所以得有创作能力。那么就是原创歌曲唔限调，咱的闽南语咯，也够有一个普通话咯吼。
1: 有。当然也有做一啦，歌单是曲的。
0: 作曲也是。
1: 作曲。
0: 作曲变是用了什么音乐这一跩？
1: 就是咱要做一个。比较小型的种的情景剧咯，伊着一个背景音
0: 乐，情景剧，
1: 创作的，咱着专门去为伊的主题设计一个情景剧咯。
0: 应该说伊的范畴也阁是比较较广泛的吼。
1: 是。
0: 头前咪说一种曲哦，应该是也是比较靠地方元素吧，是吧？
1: 是
0: 地方的一种特色
1: 吼。
0: 是，提到这个作曲作词吼，咱这个王思如，咱的王顾问哈，伊也是词曲的这个作家。你是啥物时间段开始发现说家己有这方面的才华，或者是一开始就随接触这一跩红歌曲音乐方面的这一跩红的影响呢？哈，咱的王先，
2: 当时是爱一啦跩文化艺术，伊做些。做一下跩收藏的物件，然后接触着咱蔡阿明会长，看到伊跩感觉也欢喜，然后我也爱融入到伊的当中。头一个从无到有，伊将伊的跩歌慢慢体会，然后我按我的家己的思维慢慢来。该融合起来，一步一步一卡因人来间创作起来，经过一个时间大约有两年外的时间。
0: 两年外的时间，摸索一条将个创作的道路出来吼。是，你头前面讲到说，你本身对有这跩传统文化也爱好嘛，所以生活当中诶，你应该是属于较爱向个安静的人咯吼。
2: 本身个也爱抒发画画。
0: 抒发画画，主要就需要比较较安静的种个环境吼。但是音乐甲这个抒发画画，虽然计是同属于艺术，但伊比较较动态。
2: 看这个界较大，不过我为了爱好，嘛是着
0: 是是是，就是说哦，你原本啊有爱唱歌无？
2: 原本有爱唱歌，不过无先师指导，唱起唔是遐好听。
0: 嗯嗯，原本啊唱普通话也是闽南语的，这一首歌曲啊，皆有涉及吼。
2: 普通话皆有。
0: 啊，你比较较爱唱什么样的这一首歌？
2: 台湾的跩闽南语的较流行。
0: 嗯，爱变成这样，然后才经典的吼，是。但是咱说原创创作哦，甲这个唱如果无啥共款，伊应该是跨一个也也贵的一度哈，咱这个创会顶吼。
1: 是的。
2: 跨度是非常难。
0: 跨度也大吼。
2: 上难不哩？为什么两番难啊？因为经过两年古也无错，才能达到一个现在的一个程度。
0: 就是一直听，加听咯，是毋？加了解，了解跩曲谱咯吼。
2: 曲谱，然后蔡老师伊对种个音乐也比较敏感啊厉害，然后有调教伊咯。
0: 交流啊吼，互动是。创先对咱这个王先有啥物话？这一种评价，介绍者啊。
1: 王先是比较较朴实的一个人俩。伊本身伊最就是专门爱写咯、收藏咯，遮其实完全不搭嘎。不过同款是艺术咯，无论你是静的还是动的艺术，我发现伊一个特点都是得有悟性。好，然后。王先生伊之前爱唱闽南歌，无搭，但是伊对创作这方面是从来无接触的。后来是一个机缘咯，因为我要爱伫一块播者，然后伊就突发奇想说，伊来摸索一下卖咧，结果就做出来了。啊，做出来时阵，咱等于也带鼓励，伊就对这个方面，就往这个方面直直行，就感觉说，哦，原来要做一项艺术是做做大的兴趣，搁做大的动力咯。所以就安尼直直行落来。啊，刚开始王先咧做是做一啦普通话，啊，相对来说也做一啦偏较主导的俩。
0: 啥物话？这
2: 闽南语的一啦跩闽南话哦。方言较无相，要制作起来难度比较大。
0: 难度搁较大，确实咯，因为咱涉及到这个领域，才发现说，咱都从细汉生啊大汉的，但实际上你若要讲到伊的艺术的领域哦，真正是也难啊。
2: 是啊，伊每一字的迄个含义无相，
0: 含义无相，
2: 难度也大咯。是，到我最后一字啊，才制作出来。
0: 应该算是。

0: 摸爬滚打哈，是是是，
1: 也用心啦，也用心
0: 啊、嗯。但是在咱创作的过程当中，后来收获了这个肯定了，我感觉是一种动力，够一种诶推动了哈。
2: 是是
0: 嗯嗯，后来就不断的在咧创作哦吼，我感觉是也是用现了袂少的这一跩作品。在咱的这个协会内面哦，变成像这一跩红的成员，皆是有基础的嘛。
1: 也做都皆有基础，
0: 皆有基础。
1: 啊，一人是爱好的，这里个咧学习。
0: 嗯嗯嗯，咱像大家庭哩吼。
1: 对，很快乐。
0: 是，大家有共同的一种爱好，无管是说是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的，或者是说本身已经是有种的基础的了，我感觉说是互相学习咧，共促共赢。
1: 这个种个好的平台，等大家共同来发挥吼。
0: 是是是。
1: 其实，咱也得感谢咱这个原创歌曲交流协会，之前也一大堆发起人啦。
0: 嗯嗯。
1: 比如说，咱这个雅致青的。著名的咱的施隆焕老师咯，吼、作品非常的多，啊，我会加上创作交演唱的这条路，啊，离袂开咱施隆焕老师一直的指导啦，吼，啊，再过一个林辉生老师咯，吼，伊也是创作作曲方面、作词方面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只是说伊较无为俩，吼，林先，啊，再过一个吴先啊，再过一个因这几个老师咯，共同将这个原创协会甲发起起来。延续到今年也已经第二届的八年了，
0: 也不容易。这跨界阿姑哦，
1: 是是
0: 是是。那你提到这个施隆焕施先哦，咱也是比较较熟悉的哦，伊是菲律宾，是咱的乡贤，
1: 吼。是是。
0: 伊唔限定对咱这个推动闽南语歌曲或者创作咯、演唱咯，非常的热爱，也够有阿的心的这一跩作法吼。啊，甚至包括对这个南音吼。
1: 所以南音嘛是也厉害哦。
0: 比如说讲你菲律宾的这南音声，或者什么呀？
1: 那就叫做龙滚声哩。
0: 龙滚声吼，也是伊也是一直咧带动伊来跟咱这个南处的这一跩南音的这一跩社团咯、乡乡村咯，有进行袂少一跩交流。
1: 一直咧做一跩交流。
0: 啊，顶几年咯，有看到新闻啊，说伊也是有带咱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南音的跩乐团吼，最近行到咱晋江的啊来去的这个车去。家庭上去进行一个交流，
1: 所以说施老师也是一个也热心一个传统文化的人咧。
0: 嗯嗯嗯，不管是闽南语歌曲，还是这个南音咯，还是咱的其他什么的，那个歌曲，这是咱的乡愁记忆咧，吼。
1: 是。
0: 所以咱就好好的给保留落来。我也是发现咯，实际上咱这个泉州市应该是咱这个原创歌曲或者氛围也是愈来愈浓厚了。即几年咱也取得了袂少的一跩成果吼。
2: 就是啊，各乡各里都有一个歌友会咧成立出来，
0: 啊，
2: 就肯定是一个流行度愈来愈好咯。
0: 是，我也感觉哦，是咱这个深河咯、石狮咯、金枝咯，再较靠海边的，咱像爱唱闽南语的，会特别多吼。
1: 沿海所在，沿海所在在唱闽南歌的人也多。
0: 为什么啊？有种现象？
1: 你着想哦，当时咱在出海去讨鱼啊，
0: 啊，
1: 伊伫。船顶一定是无聊的嘛，除了讨鱼就是讨鱼。那么当时咱有甲台湾海峡的三连的一个所在，有法通收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啊。我通听到是做咱就会去，对无？大规日听台湾的广播，你就有法通听到跩歌曲，那么听到跩歌曲，咱听咧就唱，唱咧就直直传播。所以再个加上因伫海咧，海上比较广阔。所以，因唱出来闽南语的另外一种味素是更加
0: 听
1: 的，
0: 口音嘛吼，
1: 真水的。
0: 是是是。那么一开始也有受到一个比较经典的闽南语歌手的这跩影响，那后来即马现在慢慢的形成咱家己的风格咯。
1: 是。
0: 咱咧创作这个闽南语歌曲的过程当中，这个腔口也有所变化。往过咱一边的哦，唱的比较是较厦门调咯，还是较台湾腔哦吼。但是咱即马咱家己有泉州调的这一款闽南语歌曲。
1: 因为咱泉州也是一个非遗城市咯，所以咱也一定得融入咱家己的文化咯。
0: 是，这个闽南语的这个发源地实际上是咱泉州的吼，但是就是说，因为咱可能一开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歌曲方面较无发展，一边就是说较因为这个艺术应该是特别闽南语歌曲，伊比咱发展较早，
1: 较早
0: 一些啊，伊也较有这一种流行的这一种元素，吼。包括即个广告咯，还是即一跩电视剧，也是有加减受到因的影响吼，综艺节目咯啥咯，所以咱说闽台一家亲呐，就是有真侪跩吼共同的种个文化的一种，或者说相融相通俩吼。今仔日来到咱节目当中啊，带来了两首原创歌曲吼，咱赶紧来随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一条，这条是何做？
1: 今仔是有带来两首俩，我感觉说咱得收听得兄弟姊妹，
0: 兄弟姊妹先听，
1: 因为咱若食。久无见面咯吼，较应景哦。
0: 好势好势，那兄弟姊妹，咱先来分享者啊。

0: 好，现在听到的是这条兄弟姊妹，好，实际上这条也是才新鲜出笼的，应该是才水绿的吼哈。咱这个创先
1: 啊，收录吼，台北有一段叫做。讲起彼时的代志，笑到目肚疼几米，一杯若啉落去暖心底，亲情友情拢加倍。哎，多加一个和声也水
0: 啊！这个歌词我感觉写了也是，然后这兄弟几百情哦。那么这条歌曲我伫咧创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只你搞说是昨日还是都是只随啊你啊制作出来先？
1: 昨日暗将，
0: 昨日暗将随创出来，烧烧滚滚的哦。
1: 烧。
0: 为什么要写这条兄弟几百啊？
1: 因为做侪哩哦，我感觉说哦，离袂开的是咱跩兄弟姊妹共同支持啦，离袂开的是咱跩老师的一直辅导啦，所以就是有感而发嘛。啊，这个一块歌，伊可能会较一拉跩时较接地气哦，有法通当咱伫任何一个场合来端手。
0: 歌曲的这个朗朗上口咯，这阵也是非常的重要吼。这条歌曲是啥创作的啊？
1: 这时哦是。刚开始是我甲王宪两个哦共同讨论说，咱啊要去传播，应该着传播一下较正能量的物件了。好，啊你一块歌是伊比较较正能量咯，大家见面都欢喜。比如说咱今仔日真久无见面咯，记得嘛亲切啦吼。一个意思咯，啊两个就会探讨说，着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么咱闽南上好有法通做一个大家庭聚会，就一定是在兄弟姊妹斗阵，这个是做也欢喜嘛。啊，所以就甲王宪两个来推敲咯，啊嘛，这块曲是王宪做的啦。
0: 哦，王宪做的啊，王宪你是不是甲咱介绍一下，你做这条歌曲的时阵一个心情？
2: 心情欢喜啊，
0: 欢喜哈。
2: 这歌词也水啊。
0: 王宪虽然说平常时也画画咯，或者是说写字，或是爱安静的人，但实际上哦，接触到音乐了，我感觉说也是有爱这一撮朋友斗阵闹热的这种心态改变。
2: 是
0: 是。虽然说是享受安静，但不过我觉得安静的过程当中，咱闽南人是比较较热情的，比较较说爱闹热，包括徛街也同款。造成你顶也是有种个感受的吼。
1: 感受也大。
0: 是，蔡晴阳哥甲我分享说，有一条即个好消息说，昨日吼，即两个是啥物意味？一种状况？
1: 一种评书啦，
0: 评书
1: 是咱一个阵唔过也想要跩将跩传统文化甲推广出来。你发现咱这一拉小朋友哦，计袂讲闽南话俩。咱一西哦，教育局宣传部咧哦，对这条代志也开始咧重视咯。阮一西有一个阳光太太志愿者协会。阮的会队伍号做林丽拉，也是也重视这条俩。一日咯，伊才来跟我说，伊说你都会晓唱闽南歌，也会晓写闽南诗句。要怎啊将遮物件来传承遮囡仔爱学爱唱俩？

0: 所以说，我说你去创哦，啊，这咱一个阿拉子哦，伊哦压力心做遮代志，伊就来提议，提议了了，煞引起咱石狮市的遮遮跩宣传部参教育局的重视，说着来选遮遮跩甲闽南有关的遮传统文化来入校园咯，来传承遮囡仔俩。啊，所以昨日一个传统文化进校园哦，是拄好一个启动仪式，啊，才聘任阮做。传统文化，真好用的一个宣传大使嘛。
1: 哦。
0: 啊，就王宪啊，一个我一个俩。啊，因为咱落来也得阁创作一下跩关于闽南的音乐嘛。
1: 嗯。
0: 是安尼俩。
1: 是，作为这个闽南文化的推广者，我感觉说也是一种使命个担当吼，也是看到说咱作为这个原创歌曲的一个平台啊，较好的来接做这个窗口，有法当接近吼，搁较侪爱咱闽南文化的人来做这件代志吼。
0: 是啊，
1: 是是是，
0: 特别你是真水，你去跩幼儿园学，你有法人有法人发现野侪野好的苗。
1: 嗯。在乡的吼，就是苗子，
0: 对，从小要培养他。
1: 然后是得按吉他开始，然后就闽南文化真好红嘛，
0: 吼。嗯，是
1: 嗯。这条歌曲我伫咧创作的过程当中太不容易哦，因为我感觉是咱这个王宪，你家己也是来唱合音是嘛？这个咱的，或者是合这个音吼，合的这个对音啦，吼。嗯嗯嗯，你唔限定家己这个创作啊，佮家己和声，那无想说去叫别人来帮助你。
2: 比较方便嘛。
1: 王宪也是一个比较卡。管伊哦，就是学这一跩新物件的这个人吼。
2: 我做遐文化做番久嘛，是叫新物件。
1: 嗯嗯嗯，好，所以咱这个半点广告了吼，继续回到咱厝的沙丹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0: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 91.4，
0: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转究短衣金刚，撒丹安平游，和连青春，文化雄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这里是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和烈青春文化熊精彩。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会长蔡爱明，以及泉州市原创歌曲交流协会顾问词曲作家王思如一同来做客节目。来，广天强出单能力嘉宾哈，咱的超会长，跟咱的王高文，广天强出单的超会长，超会长，咱头前咪听到的是这条兄弟之吻哈，
1: 啊是，
0: 感觉啊亲切，
1: 很亲切哈、
0: 哦，是，而且你头前咪有说伊内面的歌词写也酷客哈，再来念几遍好先嘛。
1: 想起那时的代志啦，车甲巴肚疼规暝啦，一杯饮落暖心底，亲情友情拢加倍。
0: 伫咧写这条歌的时阵哦，一定我是当下吼，所以这个王先啊，王先，你咧写这条歌的时阵，就是有这个当下迄种场景，才产生想要写这条歌迄种感觉吼。
2: 你是写的时阵，伫香港嘛？
0: 哦，伫香港。
2: 香港行到我就伫北角。北角北头，看爱有一啊，用迄飞机买一啊，话也侪也侪人结住伊伫迄边头。感觉我伫边头，感觉啊一伙哦，感觉我有了亲切感，然后我才一个灵感起来，才想着说要写一块红的兄弟之辈。
0: 其实写这条歌的时阵，应该是也是有一点仔想念家己家乡的种感觉吼。是，长期计是伫香港还是说计来来去去？
2: 来来去去
0: 吼。香港的这个饮食咯、生活咯，跟咱也是差不多相仝吼。伊讲较接近咱的，
2: 北角哦，基本上计咱面。
0: 计咱厝人，所以伫香港即个北角哦，说闽南话通未？
2: 去倒个通咯，
0: 计通吼，反正闽南话也会做哩，普通话也会做哩吼，即个广东话也会通吼，也方便。是写歌曲哦，我感觉说就是每时每刻的一种心情，该记载落来吼。即条歌曲哦，无管是歌词，或者是即个伊的曲哦，都是也朗朗上口的。特别咱即个蔡爱明蔡贤吼，蔡贤你是主唱啊，有咱即个王贤的即个和声，但是因为咱的蔡贤唱主调哦，即个和声也上计是变做该调较水响咯。
1: 对。
0: 给安尼覆盖掉了吼，所以伫即个歌曲当中哦，有什么种和声哦，我感觉是伊起的作用也是啊重要的啦，但是计被我们忽略了吼。
1: 画龙点睛，
0: 是俩低音哦、中音哦、高音的这种和声哦，伊会等即个歌曲搁较饱满吼。
1: 是，
0: 那唱这条歌曲的歌听当中，你感觉是哦，这条歌里面打一段是比较较打动的。
1: 啊，就是有呀，啊，讲起早时的代志嘛，吃到腹肚疼规味，其实咯，
2: 只是说伫早时的代志聊天聊往过代志，啊，有阵会感觉也好笑咯。
1: 就是有牙嘴牙好的代志，人当然去回忆哦。啊，囡仔做阵做者，讲起来大家都牙开心嘛。
0: 是
1: 大家都牙欢喜。一句歌词是突然间掀起来了后，我就无乖了。
0: 真感觉说这个歌词也贴合，
1: 是，佮很俏皮，
0: 啊，佮也生活，也生活化，
1: 接地气了，
0: 接地气，对，啊，是咱闽南人的一种生活现状，大家哦，出面头尾往过哦，也上组织做一个哦，啊，捧一块碗，啊，一爱就五路行吼，
1: 啊是啊，啊你讲一呾代志，大家说有听你讲是笑啊，佮腹肚疼，
0: 是，主要是啊，口语的吼，
1: 也
0: 口语的生活语言，种个也生活的物件哦，也是咱泉州，就是咱生活的一种元素，对咱。原创歌曲当中，如果哪栋家庭县也是也有地票性的吼。
1: 哈、啊，我就说，咱要既然要做吼，就做淡薄较有法通体现咱即位啊的遮潮语化的物件咧。
2: 将日常生活爱遮文化体现出来。
0: 是，种个也是咱哦，就是不管是做歌曲啊，还是做文化推广，我感觉说是必须着去压骨的，那一直在讲说民间口条语言咧吼，
1: 是
0: 民间文行。也上计是安尼，不经意之间啊，说出来，但是大家无去记录迄种个习惯啊。
1: 是啊。
0: 哦，但是那是伫歌曲当中，我听到，啊，即句话都经常在讲个哦，就有一种亲切感咯。
1: 佮感觉也亲切哦。
0: 是，啊，即条歌曲个运用个场景，我感觉是也是啊，广泛的，比如说后代啊，是啥物的庆祝哦，都计也容易来佮来听。过来唱，包括咱的中青会咯，啊，商会咯，跩个可以过来
1: 用吼。轻松轻松哦，
0: 轻松轻松啊，大家咱就咧拍打嘛，聊天呢是。另外，这个歌曲好做，写是写好做点谱，但是这种咱闽南语，我经常都该念做好做谱点咧吼。
1: 谱
0: 点会较顺口咧吼。所以闽南语哦，真侪好做历史，伊是有倒装诶，吼，就是甲普通话伊是安尼倒调诶，变说热闹，咱读做闹热。
1: 闹热是，
0: 种个就是也接地气了吼。咱来听这条吼。好，最普点人生。

0: 头尾顶啊，这条歌曲我伫咧言情的歌厅当中，跟迄条兄弟姊妹是无啥共款咯吼。
1: 风格无相，
0: 风格完全无相。迄条是比较
1: 欢快，
0: 欢快。这条吼比较比较就是较惆怅一些吼，
1: 诉说一下情怀咧。
0: 是的啊，
2: 按心声来用诶。
0: 表达嘞，
1: 啊对，
0: 靠一种合作，我感觉说是人生的经历。
1: 是，因为每一个人伊拢会起起落落嘛。
0: 是是是，
1: 那当咧起落的时阵，咱唔茫将咱家己放弃。
0: 确实咯，是一种合作勇气的一种变强了吼。比赛室内面写的这一撮歌词也是也好，我感觉说有点仔形容的，好现代诗。对这个时间的生活当中度过，今仔的落魄就难像什么什么哩吼。但是普通话写出来是阿闽了吼，但咱翻译做这个闽南话，伊又搁也有这一撮感激的表达，变是唔通失志咯，啊心头定咯，对块心如磐石定自若。你想问，伊是七厘厘，咱反正闽南语是三厘厘的心头定。这个是比较。较接地气的种表达咯吼，
1: 就是说用咱的闽南语来表达，一定是得接地气，得当人听有连后一块歌，伊你看伊的旋律参与起有淡薄是惆怅，但是他的整个歌词是压力字，
0: 好，像马江能量，
1: 是啊，
0: 到后来这个副歌哦，咱的副歌片段哦，你有啥说，我要大声发出来，发出我的名，
1: 就是因为你压制了太久，因为落魄也久，大家看咱唔去，但咱若成功的时阵，咱冇法能，哎呀，我都倒倒来了，
0: 是是是，虽然咱在内面拢这条歌曲有听到几多的片段，你看，喝花的西施哦，这个闽南人压住重点人间。世事的跩代志吼，也个即个跩纷纷扰扰咯，啊人情咯，啊世事人情世事嘛吼，也个啥物人生普普点点，那我一帆风顺，唔限定咧对别人说，啊咧对家己说，
1: 对家己说，
0: 是，也个伫波涛内面咧等待，等待天时地利人和，
1: 是啊，
0: 即个既有对家己嘅勉强，也有对大自然嘅一种敬畏之感咧，
2: 是，有一块一块为了培养家己比较虚荣嘅，或者按提供嘅小差。
0: 这个就也闽南咯，也泉州咯，哈，
1: 也泉州，也泉州，
0: 泉州是满街都是圣人了，
1: 对对对。
0: 啊，跟我内面又提到这个机缘卡合的这代志，所以哦，就是咱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既有相信家己打拼，我当行出一条路，事在人为。但是啊，佮有加盟有这种期盼，所以啊，生动啊，也现实。但是唔过我感觉是佮也累积吼，
1: 又很励志吼，整个合起来他就很励志。
0: 是，这条歌。我创作的歌曲当中是咱王先生创作的吗？
2: 我
0: 写曲的哈，
2: 我随写一个大概，
0: 大概
2: 阿明收歌啦，然后大家感觉安尼起来第一只开始。
0: 开始了，
2: 作
0: 曲作词，实际上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了。
1: 对，
0: 你也要先编曲，
2: 嗯，在香港
0: 写出来，
2: 啊，伫一个月来看。
0: 就经常出去混混的哦，才有迄种灵感，会搁较想家。
1: 确实有影
0: 啦。你有发现无？愈出去的人哦，伊是愈爱想接触啦。
1: 思乡情怀。
0: 思乡情怀，也阿奇怪吼，就是迄种有种情感，还是种情景了吼。店铺，店铺实际上哦，也是咱闽南的生活当中的
2: 讲说，差不多。
0: 铺点店铺都三上了，
1: 一四上了。
0: 那么这个铺点人生哦。咱要到底读做点铺啊，铺点铺点吼，
1: 铺
0: 点，铺起来个点落去，
1: 铺起来点起来。
0: 是是是，今天咱呢，伫咱的生活当中，往个咱海边人囡仔嘛，也爱剃头的一游戏就是啥物啊，石头戏海的，伊会点落去，
1: 点起来个铺起来。
0: 是，那么这个点落去个铺起来哦，也是一种人生的常态了。
1: 是，
0: 无一定说哦，人生哦就是一直行下坡路，也有行上坡路的。那么
2: 每一个人一世人
0: 起起落落，
2: 等啊，各有起起落落，总有一个个，只要有价值，个有成功啦。
0: 是啦，有成功有失败，但是咱经常咧说，我输赢悄悄啦，
1: 输
0: 赢悄悄啊啊，不管成功啊失败，咱也不以这个用的失败哦，就是作为一种或者是咱就说失志吼，还是着作为一种那是失败吼，是成功之母嘛吼。
2: 在咱人生当中，着失败，着成功，安尼。 经过安尼。
1: 提火，
2: 有
1: 提
2: 火，
1: 兼
2: 成科学，咱教语，
0: 是为什么闽南语的种个俚语咯，一呾红个谚语咯、俚语、俗语咯，包括咱的闽南语歌曲内面有啊种讲述真侪道理，我感觉说计是内源的生活的一种元素，而且也是咱老岁仔一代又过一代传落来的一种家梦，也是家风家训，更加是对于咱人生哦，就是为人处事一种鞭策了，所以才会愈来愈侪人爱上这个闽南语歌曲。闽南语歌曲也是蕴含着真侪人生的哲理了吼。像这段时间我有看到湖南卫视，你唔知道关注无吼？即芒果 TV 哦推出东西呢，即无好做《生生不息滑流记》。所以一开始伊就开始唱这个闽南语歌曲咯。看到弹幕内面真侪人跳出来，基本上叫咱闽南人。
1: 吼吼，
0: 是讲到是咱的华侨，应该是咱去到东南亚，你能经常去交流嘛？吼。
1: 啊，是哦。
0: 像咱的歌创中心会，咱的爱民县应该经常去交流吧？吼。
1: 啊，我顶班的十几号啊。
0: 才
1: 去参加阮的世界歌创大会哩。
0: 是是。
1: 就来自咱东南亚的23支团队。来的人都是讲闽南话。所以当咱听了也亲切，特别是咱的闽南歌手落去了后，我其中唔是有一首我的歌出一家亲，所有人瞬间就有一种用的也亲的用的亲情地来到的体会。
0: 民族了吼，
1: 对，
0: 种就是好做惠美了吼，
1: 是
0: 惠美的种情言呐。南厝人我这都有一个跩啥物宗亲会咯，啊，起始堂咯，建造厝咯。啊，收族谱咯，也重视吼。
1: 再个也重视。
0: 特别这几年吼，这个氛围也浓厚。
1: 毕竟咱着追溯咱的祖地伫倒嘛。
0: 是，咱对倒落来吼，去倒了。所以无关系，咱这个创县、这个菲律宾去东南亚跩所在交流也好，啊，中青会诶这一跩活动咯，包括咱王石路王县啊，去这个香港，香港这也无远俩。啊，王哥，我感觉是，我们要去一点香港也好吼，这也近咯。
2: 是哥去找阮查某啊，甲阮某啦。
0: 好好好。
2: 系伊个地，个地方啦。
0: 是是，像阮哋有条件，才能去香港读书，好唔容易。是是是，但是一切皆是为了家庭咧，吼。
1: 是。
0: 咱闽南的这一种文化，我是也博大精深的，伊也深厚。那么在咧演唱咯、创作的过程当中哦，团队是一种能量。啊，通过跩歌曲个演唱，我感觉是凝聚了人心，啊，让搁较侪人爱上咱个闽南文化。
1: 这个哦，我是发现一个问题了，有阵一个话你无法能用说，但是你有法能用唱个，
0: 唱个比赛会较好听。
1: 是，雅和抒发啦。
0: 啊，雅和抒发。而且哦，这也袂少人爱学闽南语歌曲。
1: 加侪咯。
0: 啊，王哥，我会记你说20多年前了，王哥唱闽南语歌曲去参加比赛，相对来说较小众咯。
1: 也少。
0: 啊，搁较咱像唱个计人哦。像阿姑的咯，较经典的咯，无啥原创。啊，即几年哦，大家较重视原创歌曲咯。
1: 原创也
0: 最。是因为原创歌曲的涌现，也让咱增加了搁较侪地方文化的自信。
1: 是。
0: 比如说咱泉州安尼陆陆续续的夹了真侪世界级的跩牌子俩，你看咱的世界哦，咱泉州是世界之城，咱有22个世界点，然后咱即个顶无偌久世界美食之都。啊，即个咱哦就感觉也有信心咯。
1: 是啊。
0: 就是咱是毋是得做出搁较侪，甲咱泉州文化有一
1: 个跩
0: 相关的物件。
1: 是。
0: 涌现了袂少呐，有一个跩泉州元素的跩歌曲。
1: 也侪，也侪。泉州味是啥物？也侪。
0: 是是是。所以借助咱即个泉州的即个原创歌曲的音乐交流协会吼，之后诶路量的方向，还是创作的方向，会比较较想要向这方面去推广无哈？
1: 会啊，一定是会用啊咱。当地泉州的元素，搁来创作搁较无同款风格的歌咯。
0: 是，啊，搁而且头前面恁有讲到说，昨日才随搞到一道石狮市宣传部所颁发的这个闽南文化推广大赛是吗？
1: 哈、啊，是。
0: 搞到这道奖，应该有啥物意味？一种使命甲职责啊，有无？
1: 当我感觉说，虽然是一条蛇，但是伊也重。为什么咱着较每一年咱着进入十几个学堂？然后你着搁去辅导学堂内头，怎啊又来将咱遮闽南的传统文化来当遮囡仔爱？当伊有法通用入去个，但是阮昨日是启动伊，小可我也欢喜的是囡仔。我去甲跩囡仔咧互动的时阵，跩囡仔也欢喜。伊伫有法通说啊，咱念一句，伊煞缀咱念起来。
0: 是。
1: 啊，咱结束的时阵，囡仔直直依依不舍，就是感觉说咱跩也算同意遐个。所以我感觉说这件是一件也有意义的代志。
0: 是是是。
1: 嗯。
0: 因为咱地方文化起来了吼。这张牌子拍响了后，大家也较重视咯。
1: 是。
0: 所以讲，你看跩自媒体，啊，你刷一下咧，无管是抖音还是咱的视频号，哇。 吼，真侪咧推咱的闽南文化诶，不管是咱的古早味啦，跩味是咧赛道诶俩吼，啊无就推咱的一个跩号做诶闽南的古厝诶俩，啊，搁有推一个讲闽南的一个跩历史里面的故事诶俩。
2: 咱闽南的文化比较有
1: 也深啊，
2: 深比较有研究，源远流长。
0: 诶，应该是咱闽南文化是也博大精深诶，诶，保留了也是比较较好往泉州，
1: 保留也水。
0: 是是是，啊，搁最近我也真侪外口人哦，伊来到咱这所在啊，爱学闽南话咯，
1: 爱学咯，哈。
0: 往过真侪人来十年、二十年都袂晓讲，也无爱学。但是这我感觉是有种氛围俩。
1: 再说着一条哦，我又搁着分享者，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哦，伊是规家迄走走东北个俩，啊，一个囡仔才五岁哩哦，伊竟然因爸母强强叫伊来学唱闽南歌，我头也疼，袂晓要怎办？
0: 怎么讲吼？
1: 确实嘞，但是哦，囡仔伊个悟性也强，啊，咱哦也有耐心，随一日教，随一日教，三十课竟然有法通将一块闽南歌唱出来。
0: 厉害厉害 ，QQ 上传。
1: 对，所以说我是说，唔是说上啊学袂会，是说老师着有责任，囡仔伊着有悟性。
0: 是是是。
1: 一定就学会闽南歌哦，要算难也无难，但是你要真正甲唱成也好哦，也是着有悟性。
0: 是是是。顶棒啊哦，阮晋江电视台有举行一个即个吴林放歌闽南歌手赛嘛吼，然后来比赛内面后当。北的，无想到说外口人有法当夹到前十名，种是阿厉害哦。
1: 对，
0: 我感觉是阿大突破，是，也是对咱本地人的爱唱闽南歌的人，也是一种吼，做咱说一种刺激了吼。
2: 因为咱闽南生活比较丰富多彩嘛，咱外人个爱弄个来。
0: 是，
1: 咱就会晓反省说人干啊，是为啥物外省的人伊都有法当手转好咯。是一种也大的刺激，
0: 是是是，所以哦，那是爱唱闽南语歌曲的朋友啊，一定要坚持落去吼，啊，希望更加侪人来热爱咱的闽南语文化，继续闽南话。
1: 是，
0: 你头前咪说五岁囡仔来学，伊可能咧学的过程当中会比因爸母较紧，
1: 也紧，因老母说伊咧唱啥，伊袂晓咧。
0: 因为大人咧学语言哦，无囡仔反紧
1: 啦，较钝咧，
0: 较钝啊，囡仔哦，伊较有灵气咧，学啥物哦咧，模仿的能力也较好。
1: 是，
0: 咱的爱明显是这种也够。真侪跩作品吼，比如说你头上面也是啥物《瓜串一家亲》咯吼，也佮有像《灯塔情》咯吼，
1: 啊，
0: 佮即个即个啥物《新春欢歌》咯吼，还有即个啥物《东心愿》哎，《东心愿》这条歌也夹着袂少的奖项吼，
2: 奖的，
0: 有得着奖项
1: 哈，得着咱省的，
0: 是
1: 中央网信办主办的，
0: 哎，是人气奖啊咪啊，最佳人气奖吼，也佮有《解愁》啊，《新春欢歌》《扎邯郸》《马祖颂》咯，《陆家诗》哇，即跩真是真真。像这样的闽南文化咧，
1: 早早都是闽南文化。
2: 介我修理的兴田村，是从元朝历史遗留落来一个红的
1: 传统习俗、
2: 传统文化。我一日个将个十五个有咧放炮，炮个放然后我再按伊这个历史，我来编一个通过。
0: 扎邯郸，
2: 扎邯郸，叫扎邯郸。
0: 哎，说到扎邯郸，实际上我蛮大言咧。诶，台湾也有，伊有扎邯郸。
2: 台湾是按阮对团
0: 结。啊，恁是搭团结，所以我感觉说对军宿员可以做真侪文化交流啊，吼。是。头先咪也搁有提到啥物陆家戏，啊，陆家戏也是咱的电视剧的取景地啊，真红的吼。
1: 闽南啊，海上海上戏片。
0: 是。
2: 扎邯郸的歌词也是也好听。
0: 也好听吼。
2: 接地气。
0: 是是是，那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吼，咱无法当继续个分享咯。但是，唔过有机会，咱就是向咱的听众朋友来推荐，然后有机会，咱再搁来继续来播放。
1: 好，好，感谢。
0: 非常感谢两位来到咱的节目，也希望哦，借助咱这个泉州原创歌曲的这个交流协会，有法当吸引够哈侪优秀的人才，创作够哈侪难处的跩优秀的跩有接地气的文化类的这一跩作品来哈，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好，谢谢，感谢咱的蔡明、蔡会长以及咱的王思如、王高文哈，来到咱的沙滩岸边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文峰，感谢收听，下一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再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3。

Jenny 账号的新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现在呢，晚高峰的赶路的时间呢，车流也在缓缓向前啊，咱们街边的一盏盏的灯火也在次第亮起。说起爱国呢，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出许许多多撼动人心的画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落在我们的日常烟火里，说说爱国其实也藏在我们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点滴行动当中。认真的过好每一天，用心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小事儿，守住善良与责任，其实也是属于我们最真诚的家国情怀。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在你的心里普通人表达爱国的方式都有哪些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啊。我们的普通人最好的爱国方式微信当中的陈凯说，对于我来说，我做不了什么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但是呢，我好好上好班，认认真真把自己的手里的工作完成，不摸鱼不糊弄，把本职工作做好，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爱国啦。微信当中的林静说，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在假期期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德心，不乱扔垃圾，维护身边的环境，小事儿也是一份力量。小吴在节目当中说，理性上网啊，就觉得是最近呢，在上网的时候也自己有一定的感慨，就是首先我们不跟风传谣，看到不实的信息呢也不要轻易的去转发，然后呢也不要轻信，守住网络这一关，不做一个网络喷子啊，理智去看待一些事情，不跟风不带节奏啊，这才是一个这个网民该有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合格的这个公民该有的一些这个处理网络舆论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所以说呢，从小事上让自己做好爱国，其实也是啊，让自己呢，做好这个爱国的一份子。微信当中的黄丽说，好好读书吧，把我的专业去学扎实，以后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发光，这也是为国家添一份力量。说的真不错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说说你的普通人最好的爱国方式。OK， 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星期六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整理周首先来说一说，做旅行攻略时就已经在分泌身体当中的多巴胺了。假期最快乐的时刻其实是出发前。来自于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说，假期啊，我们从期待假期所带来的幸福感呢，是提升可持续约8周的一个状态。而假期结束之后，快乐感2周内就回落至基线，那么这背后呢是预期效用啊，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多巴胺主要是编码的是对我们未来奖赏的期待，期待的时候呢，大脑的腹侧被覆盖，还有我们的这些伏隔核呢，释放出的多巴胺的水平甚至高于了目标达成的时候。所以说呢，从做攻略、查天气、收拾行李的夜晚开始，我们的大脑呢已经在提前快乐了。关于放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小伙伴说，从假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享受假期，其实并不是这样。从大脑的一个状态来讲，它收到接下来即将放假的一个指令和准备我们的假期的一些行囊的时候，大脑就已经在享受这个假期了啊。所以呢，当我们在做旅行攻略的时候，就在分泌多巴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科学的，是吧？所以各位小伙伴从期待这个事情上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内心这种快乐的源泉从自己的期待和谋划开始。所以每当自己有盼头有奔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幸福确实是离自己不远了啊。用3个字来点评，那就是说得对呀。但旅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啊，特种兵式的旅游景点是最伤膝盖的，日行3万步可能会走出半月板损伤啊。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旅游最多的景点被人调侃为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式旅游。但是呢，日行3万步是属于突发式的暴走，腿部的肌肉长时间的高负荷，疲劳之后的肌肉力量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筋膜承受更大的冲击，导致我们的半月板损伤、足底筋膜炎和肌肉拉伤。长时间的负重还可能会引发腰肌，所以说呢，就是腰肌的这个劳损。所以说呢，要想减少我们的一些损伤，首先在旅行的时候呢，步幅就是不要让自己迈太大，小步幅能够稍微的降低一些我们的这个落地的冲击，还有呢，以及呼吸和步伐要保持节奏，穿宽松合脚的运动鞋。行走的时候呢，休息要交替，回到我们的住处喝热水泡脚按摩，然后呢带足饮水，少量多次的来进行补充。如果说我们的腰底还有膝盖足部疼痛，那么就不要让自己咬牙去坚持，甚至是休息。必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高强度的运动还会加重我们的脏器的负担，缺乏恢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我们的疾病甚至是猝死，所以务必要重视自己的身体信号。

期也离不开让自己品尝美食啊。那花椒和橘子是亲戚这件事今天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说原来这个花椒麻是触觉啊，不是味觉，这个让大家今天还是挺长知识的。说花椒的麻在舌尖跳跃，那橘子的香呢也在鼻尖弥漫，那么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其实来自同一个家族，就是芸香科，它们共享柠檬烯还有这个芳樟醇等一些挥发的油的这个挥发油成分的，所以说呢新鲜的花椒闻起来就有一股橘子味，干花椒呢则带有陈皮味，所以说花椒的麻并非是味觉，而是阿尔法山椒素带给我们的一种触觉啊，就是感觉异常，也正是川菜的灵魂所在。水煮鱼麻辣的鲜香的是吧，调花椒要记住三个方法，手捏易碎，闻味浓郁，泡水呈浅褐色。喜欢花椒香又怕麻的可以用花椒面，但是呢最好用现磨的，放久之后呢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香气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这两样啊，它是来自于同一个家族，让很多人感觉今天算是在这个热搜当中让自己也是大开眼界了，但是呢不得不说，在我们的一个这个人类的这种感受的这个状态当中啊，花椒的麻是触觉而不是味觉，这个事情啊，是我们今天这个科普带给自己的一个触觉小骗局啊，今天呢再次把它给放大。其实通俗来理解就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微电流刺激了我们的舌头会产生麻感，但是电流并没有味道，这是大脑呢就被化学物质给欺骗了，以为嘴里真的在震动啊。好了，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说完了这儿，不知道各位啊大家在吃到我们的这个橘子，闻到橘子的香味，吃到花椒的时候，是不是又有新的感受，跟自己的大脑安慰一下说，哎，不要被这个感觉给骗了啊，这不是味觉，这是触觉，大脑你清醒一点。

说完了花椒，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调味品啊，洋葱。其实洋葱严格来说，它也不仅仅算是调味品，它也可以属于是这个蔬菜的行列，甚至有些人呢把它当水果一样去吃。洋葱到底是怎么把人类给弄哭的呢？在完整的洋葱细胞当中，含硫物质和蒜氢酸酶本来是分开的，这么一切之后，细胞破裂了，两者相遇就生成了亚磺酸。这个亚磺酸呢极不稳定，继续分两条路径来转化，一是自然反应生成有机硫化合物，另外一种路径呢则依赖洋葱特有的催泪因子，将这个亚磺酸呢就重新的给排列啊。那么这种物质呢就以液体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的这个产生，所以说呢非常容易挥发成气体，就这个气体一旦飘进我们的眼睛当中，就会容易刺激到我们的神经，泪水就不受控制。

知道用处了，就这一刻让自己内牛满面。这其实是洋葱演化出的自卫机制，那么通过辛辣的硫化物还有我们这个催泪的气体来阻止到昆虫动物或者是说微生物的侵害啊。那所以说呢，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小伙伴来说，这个洋葱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狠、啊、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的狠、啊、歌里怎么唱来着，我愿意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啊然后呢、其实谁剥开洋葱的心儿，谁自己也会流泪也会发现。所以说呢，洋葱催泪其实也是在进行自我防御。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给我整成这样的，你都流眼泪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有很多人说啊，有一般人因为他催泪所以放弃吃了，至少放弃这个亲自去切洋葱，因为很容易让自己切到手。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说，我对于洋葱有免疫力啊，就是自己切洋葱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没反应不流泪，所以说呢在家里干活的时候主动申请切洋葱。这是伟大的人类基因呢啊。好吧，洋葱的催泪术也是非常的神奇，不管它对您是否有用啊，但是呢凉拌洋葱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凉拌洋葱再配上咱们这个晋江的牛肉啊，牛肉羹牛肚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牛百叶之类的、啊、这么一拌的是真的香。所以说呢，如果假期有来我们的晋江旅游的话，一定要尝尝洋葱和牛肉的灵魂搭配。好，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说一说，作为普通人你心中的爱国方式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来说一说普通人心中的爱国方式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微博和微信当中大家说的话。小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旅行的时候真的要文明出行，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守住咱们中国人的体面。节目当中的爱捧啊，在微信当中说，我觉得爱护公共设施吧，公园里的长椅啊，公交站的站牌啊，不去破坏，而且呢，我觉得珍惜公共资源也很重要。然后呢，在假期自己到处走一走的时候，会发现说，我们现在这方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大家无论自己是什么样的职业，都有这样的一种自觉性啊，就感觉说，这个国民素质的提升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爱国的一个表现。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从普通人的热爱啊，我们自己来讲也不是一句单纯的这个口号啊，更多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做得越来越好，那当然呢也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来表现出来。比如说藏在认真工作的清晨，藏在善待他人的温柔，藏在好好生活的烟火里，千万份的平凡汇聚到一起，其实也是对我们这片热土最真挚的告白。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说一说，在我们普通人心目当中，你的爱国方式。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说一说你心中的平凡人的爱国心啊，来说一说作为我们普通人啊，哪些做法才是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把爱国做好？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来搜索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的圆圆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支持国货啊，支持国货呢不是盲目跟风，应该是认可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品质的一些选择，理性去消费，也要客观的看待咱们国内外的一些产品，不是说呢自己来煽动一些对立面啊。微信当中的素文说，孝敬父母，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千家万户的安稳，国家才会安稳。微信当中的小叶说了，感觉锻炼身体，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了，别拖累国家啊，也挺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少生病，不给家人和社会增加负担啊。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贡献了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微信当中的周敏明在节目当中说，多来了解咱们国家自己的历史，不被片面的言论所带偏，心里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未来要做什么，坚定自己的这颗心，把我们的内心练就强大，这是非常关键的。作为普通人，用一颗强大的心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小雪其实说的特别特别对哈。其实从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也让很多的这个普通人也是在逐渐的觉醒了。其实现在你发现，有时候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能够说出一些非常有哲理的话，一定也是在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一些感悟啊。微信当中的江涛说，我是做生意的啊，做生意要诚信经营，不去短斤少两，不弄虚作假，守住自己做生意的良心，这非常的关键的。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说一说你的爱国心，说一说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做好才是真正的爱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讨论话题，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有的起床气可能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起床气是一种睡眠习惯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眠的一个惯性，起床就烦躁，想发火啊。可能不要怀疑自己是脾气差，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开机进度条还没有走完。那么醒来的时候呢，大脑的供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情绪管理的这个管情绪的杏仁核，那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恢复快，管理理智的这个前额叶恢复的比较慢，就导致有15到30分钟内容易被暴躁和烦闷来占据。这种生理性的睡眠惯性，可以来依靠三个方法给自己唤醒大脑。第一个就是卧室模拟日出的见亮啊，让自己的这个光线慢慢的变亮，能够让我们的皮质醇平稳的上升啊，避免被闹钟骤惊，也要减少自己的应激。哎呀，就是也不要让妈妈一大早起来喊你，尤其是非常急促的来催你呢，让人感觉非常的烦躁。还有不要猛的把窗帘给拉了啊，这样的话呢，让人感觉阳光突然间照进来，感觉也是非常烦躁，人就应激了，是吧？第二点就是睡前一小时远离我们的电子屏，蓝光抑制褪黑素，会打乱自己的睡眠节律，晨起更让自己难以这个清醒。第三点就是按90分钟睡眠周期的作息，在浅睡眠的阶段醒来，极大的来减轻我们的一个昏沉感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另外，醒来之后也不要着急让自己起身或者去做一些非常复杂的决策，给自己留几分钟缓冲的时间，喝杯温水，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逐步的上线啊，这其实非常的关键。当然从我们的这个状态当中呢来分享说，其实起床之后莫名的烦躁，看谁都不顺眼啊，这主要从医学我们的这个状态上来讲呢，说明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渡。那当然在这个状态当中，更加希望大家也要接纳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啊，这个前额叶没有及时跟上，我们就给前额一点时间，是让自己的前额叶它慢半拍的，你说对吧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也非常非常的关键了。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的同时，继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热搜的话题。刚刚说完了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的这些前额叶的一些感受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开灯睡觉正在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其实关于睡觉啊，究竟该给自己营造一个怎样的氛围？那么很多人说怎么舒服怎么来，还有些人觉得说我稍微开着点灯啊，有这种安全感啊，总是怕鬼，这就不要去想了，真的不要去想，是吧？就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闭上眼睛你就呼噜震天响，鬼都被你吓跑了。很多人习惯开灯睡觉，或者是睡前躺着刷手机啊。但是呢，来自于欧洲心脏杂志刊登的美国杜兰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夜间的这个夜间光的暴露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损害心血管健康。这个研究结果显示说，光照越多，心脏受损就越明显，左心室的这个左心室壁啊，明显就增厚，心室内部的空间来缩小，心肌功能就会减弱，右心室和左心房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大，大幅度的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专家指出说，夜间光污染已经成为了新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因素，所以建议各位日常安装遮光窗帘，使用暖色调的弱光床头灯。这档家电待机的 LED 的灯，那心衰和房颤的患者应该重点关注卧室亮度和睡前电子屏幕使用习惯，来改善到我们的睡眠光照环境。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好的肠道也是天生的快乐体质。如果你的这个快乐体质啊，感觉自己天生心大，遇事儿不慌，倒头就睡啊，也从来都不会为了小事而失眠，就说明你有一个强大的肠道啊。当然，肠道比较强大的人啊，这个强大的人可能也会让自己呢有天生心大的一些表现。健康的肠道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快乐体质的这样的一种表象。我们的血清素是让人情绪稳定和心态乐观的关键神经递质，它与我们的情绪啊、食欲啊、还有睡眠啊、记忆等一些功能都是有关的，最能够来安抚到我们的情绪，缓解焦虑。缺乏的时候呢，人就很容易陷入到忧郁或者是说低迷的一个状态。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的一个这个专家就向我们介绍说了，大脑呢常常被认作是情绪的主导者。事实上，大约有7到9%的血清素呢，其实是由我们的一些肠道菌群参与合成的，这种被叫做情绪开关的神经递质。那么一旦缺乏，就会容易引发抑郁。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专家也补充说，除了通过快乐激素来操控我们的情绪之外，大脑和肠道之间和我们的胃肠之间还有一条情绪专线啊，那医学上就称为是我们的这个肠轴啊。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也会让自己呢通过这个肠道的蠕动啊、情绪的这种认知的一个双向调控来进行互相的调节。所以一紧张就拉肚子，焦虑的时候呢可能会让自己恶心干呕，开心的时候呢胃口大开，背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肠到脑子的这个脑轴啊也在牵

说到了肠道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多让自己的情绪变好。那情绪不畅也会引起肠道本身自己的一个这个气机运行不畅，导致气血的一个瘀滞啊，来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腑功能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会出现反酸、胃胀等一些不适。所以说，简单来讲，肠道是我们情绪稳定和心态乐观、笑口常开的关键部位。当然，如果平时你的心态就比较乐观，也会有利于我们的一个肠道的健康，把肠道给养壮啊，让他们来帮助自己扛住情绪。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自己的情绪啊来好好的积极调动起来，也会滋养到肠道的一些健康。所以平时在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应该让自己呢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像一些这个香蕉啊，或者是说这个土豆啊，这些呢都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的。当然，糖尿病患者可以增加多吃一些魔芋、燕麦等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来稳定自己血糖的同时，抑制这些有害菌的一个增殖。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肝病患者、还有慢性的腹泻、老年人、儿童需要避免高纤维的饮食，同时也应该避免高糖、高脂、高盐，还要戒烟和戒酒。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正在讨论的话题来说一说，作为普通人如何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来说一说作为普通人可以做好的爱国小事儿。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带给各位的这种这个爱国的日常。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的做好爱国的这些小事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

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节目当中的这个核心说了，我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包括我们的外卖员啊、环卫工人啊、司机啊，每一份劳动其实都值得善待和肯定。微信当中的沈浩说，节约水电粮食光盘行动，不铺张浪费。我觉得作为我们的普通人啊，这些小事儿其实应该让自己做好，珍惜我们国家拥有的资源，也是妥妥的爱国啦。微信当中的罗颖在节目当中说，遇到困难不抱怨，脚踏实地的去努力生活，普通人要让自己好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戴强强在节目当中说，主动学习一些基础法律知识，知法守法，懂法不去触碰法律红线。微信当中的中月说，看到有人抹黑造谣，冷静的理性的反驳，不带情绪去吵架，讲道理摆事实，这些都非常的关键呀。彭俊在节目当中说，作为老师，我应该教孩子热爱这片土地，讲讲本土的故事，把家国情怀慢慢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说的其实特别好。虽然我们聊普通人的热爱，家国从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样，从岁月的流转到一代一代人的接续耕耘，所以才有了如今山河安定的日子，沧海桑田，时光的更迭。但是呢，根植在我们的骨子里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与信念，始终也不曾改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作为普通人的爱国情怀啊，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表达。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来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樊宁说，我觉得应该多看官方的权威信息，少看自媒体的小道消息，不被虚假的内容所煽动，这个很关键啊，尤其是把官方权威信息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啊，带动我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不要被这些小道消息给蒙蔽啊。微信当中的庞渠说，做好垃圾分类啊，减轻环境处理的压力，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小金在节目当中说，努力奋斗吧，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收入，不躺平，不投机取巧。微信当中的汤宁说，尊重军人，铭记他们的付出，心怀感恩。微信当中的邹雪说，学习一些应急自救知识，关键时刻既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他人。杨洋在节目当中说，我会教育孩子诚实守信，从小要养成正直善良的品格。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啊作为普通人可以做好的爱国的方式。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来说一说，有些无糖饮料啊，可能会让自己呢越喝越胖。医生也要提醒各位，小心一些伪无糖饮料。来自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医师提醒各位说了，无糖饮料的甜味呢，会欺骗大脑和我们的味蕾啊，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提前大量分泌，导致血糖的调节机制紊乱，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甜度的代糖会刺激我们的食欲，让人更加渴望高热的一些这个高热量的这个甜食啊，而且呢，会导致自己越喝越胖的一个结果。

医生提醒各位，包装上标注为零蔗糖，只能够说明产品不含蔗糖，但是可能增加了果葡糖浆、麦芽糖浆、结晶果糖，或者是说蜂蜜，或者是说一些浓缩的果汁等等。那么这些成分本质仍然属于添加糖，升糖的速度反而可能会更快。所以呢，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重点看一下配料表，那么配料表的顺序也是它的这个含量的顺序。靠前的位置如果出现了果葡糖浆和麦芽糊精以及浓缩果汁等等，绝非是真的无糖，这也是妥妥的升糖大户。当然，如果在配料表当中呢出现了三氯蔗糖，还有阿斯巴甜或者是安赛蜜啊等等的一些这些这个糖分的一些标注啊，说明添加的是代糖。这些成分呢虽然热量比较低，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量的来进行饮用。如果一款无糖饮料的配料表当中呢既有代糖，又出现了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等一些升糖的成分，那么无糖的标签就具有误导性。

所以 有很多人就说了，那如果我买了这个无糖饮料之后，怎么来判断究竟自己能不能喝呢？啊，这个其实现在啊也很简单。如果确实一点常识都没有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确实没有办法记住这么多糖的名字。你看像我有时候就记不住这么多名字啊，感觉自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常识。怎么办呢？把它丢给 AI， 让 AI 帮你分析一下这个配料表当中啊，我们从减肥的角度来讲我能不能喝，从控糖的角度来讲我能不能喝，是不是真的无糖。当然听完了他的回答之后，减肥人群要小心了，一般豆包都会鼓励你让你继续喝，所以你可以喝一半。但是呢，如果说本着这个医学严谨的一个态度啊，豆包他一般不会乱分析，但是也并不一定都分析得非常的对，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提示性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相信很多控糖人士其实在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当中已经给自己练就了一些火眼金睛，在看完配料表之后依然啊把它其中的这些成分了然于胸，知道自己其实究竟是不是可以来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所以大家看好了配料表之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吧。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经常吃太饱的人体内的炎症水平可能会更高。吃太饱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只有饱和不饱这两种状态。吃得很撑啊，撑就是饱，饱就是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但是据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解开腰带还是撑得直不起腰来，这种就是太饱的一种状态啊。但我好像也不至于这么饱，但是也是有点饱。偶尔一两次让自己吃撑会带来暂时的不适，但如果说长期吃太饱带来的变化远不止长胖这么的简单，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默默的发炎。来自于生命时报就邀请了专家解读了长期吃太饱与我们的身体炎症之间的关系，教大家要学会合理的控制我们的食量。从耶鲁大学联合多家机构在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说，长期吃的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还有这个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陷入到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加速我们的衰老。那么其实这个补体系统呢，是我们的人体的先天免疫的一个核心防线，负责清理清运我们身体的一些病原体与受损的细胞，维持自己机体的一个稳态。如果说长期的饮食过量，热量超标，那么这套免疫机制就会被持续的过度的刺激，始终处于亢奋激活的状态。不同于红肿疼痛的急性炎症，那么这种异常呢不会产生明显的不适，只会源源不断的来释放炎症因子，在我们的体内构筑长期低烈度的慢性炎症环境。这种无声的炎症呢，会持续的来侵蚀我们的血管、代谢器官与机体组织，逐步的来引发我们的代谢紊乱、心血管等一些。

那么需要明确的就是控制食物的热量，绝非是极端的节食和盲目的挨饿。这项研究的核心前提是在保证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等一些基础的营养充足的前提之下，减少多余的热量的摄入，落实到我们的日常饮食。最简单的有效的方式其实就是坚持让自己吃个七分饱。什么时候是七分饱呢？就是肚子已经不饿了，对于食物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对于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已经明显变慢了，这差不多就是七分饱了。我想说能够在这个时候放下筷子的人就是强者，是战士。他其实战胜的不仅仅是肚子已经不怎么饿了，还战胜了自己的食欲。你要知道，对于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并不代表说我对于食物完全没有热情。所以在我看来，能吃到七分饱就主动喊停的人啊，这种他就是人类控制欲望，他真的就是非常的强大，是吧？他就能够让自己控制自己的食欲，控制欲就特别的强。八分饱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胃里感觉已经很满了，但是再吃一点儿也不是很难受啊。九分饱是什么呢？就是说还能够勉强再吃一点点，但胃里已经非常满了，每一口都是负担。十分饱是什么呢？就是一口都吃不下了，再吃一口都是痛苦。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吃到几成饱的一个这个形容。长期保持吃七分饱的饮食的习惯，既能够使我们的营养达到均衡的状态，也能够有助于保持我们的体重和预防疾病。日常吃饭的时候呢，很多人即使已经很饱了，也总能够硬撑着把剩下的饭菜给吃光，这其实早已经超标了啊。所以说呢，让自己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找好节奏，控制好自己的量，不要让自己呢吃太多，吃太撑啊，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的一种呵护啦。

OK， 路上来继续说一说作为普通人最好的爱国方式，两流彩云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季风在节目当中说，传承家风，勤俭向善，让我们的好家风一代代延续下去。微信当中的于倩说，多出去走一走，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亲身感受一下这片土地的美好。管管在节目当中说，工作当中的我呢，精益求精，哪怕是平凡的岗位也尽量把事情做到最好吧。姚小宁在节目当中说，抵制低俗的不良信息，主动净化自己和身边的网络环境，这个很重要。微信当中的释小文说，尊师重道，重视教育，明白教育

是国家长久发展的根基，所以要多给老师一些这个关爱，也要让自己呢尊重老师，认真去学习。微信当中的简浩说，关注我们的一些家园的建设，也让自己好好的爱护自己的家园。微信当中的暖暖在节目当中说，和这个平和的来对待生活的得失，不让自己做一个颓废的人，不消极，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微信当中的耿涛说，记住平凡英雄的故事啊，真正的明星是自己心中的这些英雄，心怀敬意，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看完了大家的留言呢，其实心里也是暖暖的。说到了爱国，其实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这种这个不可触及的一个宏大的命题，它其实藏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认真的生活当中。守住自己的善良，做好自己的本分啊，心怀我们的热忱，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动人的爱国的模样。当然不必追求我们的轰轰烈烈，把自己的小日子给过好，把该做的小事做好，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汇聚在一起，就是最强大的力量啊。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份踏实与温柔，奔赴属于自己的日常烟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家国的幸福、家国的快乐、家国的伟大和家国的美好。

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

0: 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联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 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15-17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圈改提供通道。”
4: 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
2: 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 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
5: 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
6: 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
7: 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
9: 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0: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1: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
12: 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3: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4: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 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2: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3: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4: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5: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9: 这个充电哦，6时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 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

0: 这一切，35岁的余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谷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好嘞。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1: 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4: 剁刀鱼吧，
1: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5: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赫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7: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5: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3: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三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3: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

0: 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由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4: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 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 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

0: 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九月三十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六个大的倡议中间两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的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三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三万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十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0: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

0: 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嗯。那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些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伴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是。
4: 北京时间1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告五人2020年推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运气来的似有若无》。整张专辑在民宿改造的录音室完成录制，抛开商业化的流水线的制作，把各种情绪全部写进歌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启专辑的上篇，走进都市男女的情感切面。首先带来丑人多作怪，不敢去

带着松弛的摇滚律动，丑人多作怪，也是撕开了亲密关系当中敏感多疑的一面。很多时候争吵不全是不爱，而是内心安全感的缺失，才会生出许多的猜忌。这首歌曲是比较坦诚的摊开感情当中不体面的小心思啊，戏谑又写实，作为专辑的开篇，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他们的情感叙事当中。下面的这首《微微》是一首很有现实洞察的作品，歌词叩问自我关于世俗的评判，自我的伪装。

0: 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会用人设来伪装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告人用交替的双主唱人声，唱出了普通人的虚荣跟自省。编曲也是比较克制的，不去渲染情绪，留给了听众更多的思考的空间。
1: 是。

同样一个你，这首歌曲诉说感情里的落差，热恋跟平淡之后看见同一个人的不同的模样。爱不仅是初见时候的闪闪发光，也包含接纳对方褪去光环之后的真实样子。当然这样一首歌曲旋律线条也是比较温柔的，全情细腻的声线把爱情从梦幻拉回烟火的现实。杨晨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来自告五人2020年的运气来的若有似无这一盘专辑。下面是专辑当中极具氛围感的抒情摇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编曲层层递进，情绪克制却后劲十足。很多人在这首歌里听见自己在一座城市遗失一段感情的经历，城市越大，离别越显得安静无声。专辑里面的唯一是这一张专辑出圈度最高的曲目，反复的拷问到底什么才是爱情里的唯一。

很多人循环这一首歌，正是因为写出了亲密关系里面那份不确定感，直白戳中很多人的情感软肋。运气无法掌控，但可以守住自己来时的方向，就算重新出发也不必迷茫，不必彷徨。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运气来得若有似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6: 天天是心火烧红天边。

0: 第三集。
1: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开展，湖南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5年11月，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韶山农民学耻会转为了公开的农民协会，韶山特别支部也升格成了特别党总支，不久又升格成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年轻的庞书侃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被推选为特别区委书记。
2: 书侃啊，
3: 哎，
2: 你现在担任韶山特别区委书记，今后肩上的担子更重。韶山和银田地区已经有了110多名党员，农会会员也有11000多人，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今后啊还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啊。
3: 请福宣书记放心，有新梅、耿侯、智深等同志的帮助，韶山特别区委的工作一定能做好。再说您不也还没有离开呢吗？
2: 上面啊调我担任中共湘区特派员和农协特派员，待在山里的时间不会很多了，接下来的

0: 斗争啊会越来越激烈。前几天运芝 现在应该叫毛委员
1: 啊，
0: 他从广州来信，要求韶山农协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和壮大农民自卫武装。哎，你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抓紧抓好。
1: 嗯，
0: 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1: 好，请毛委员和福宣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落实好。
0: 今晚啊，我会去湘潭一区农协开会，研究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啊，什么事啊？
0: 盐城恶霸地主晏荣秋的事。
1: 晏荣秋？
0: 嗯，
1: 他可是一大恶霸，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早就该严惩。哎，不过他在县里乡里都有势力，不光富甲一方，家族里在外面当官的也不少。福宣书记，您打算怎么办？
0: 所以啊，我要组织农协会员去县政府请愿，一定要法办严惩。到时候韶山和银田两个区的农协都要参加，我得赶过去。哎，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啊。
1: 好，福宣书记，您保重。
0: 保重。
2: 好嘞，客官，茶来喽。
3: 听说没有，昨天湘潭县首屈一指的大户晏荣秋被枪毙了。
4: 我也听说了，那晏荣秋可是跺一跺脚湘潭县都要抖三抖的大财主啊。光是前阵子偷运粮食出境那事儿，农会一次就查扣了晏家上百条粮船
5: 啊。你们想啊，那晏荣秋是多大的势力啊，县府谁会动他呀？谁又敢动他呀？啊，
3: 听说县里迫于农协的压力，眼见民愤太大，这才不得已严办了他。
6: 哎，这就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
5: 该呀！哎，这阵子农协是越闹越大呀！啊，
3: 可不是。如今农会的权力可大了，连两口子吵架这样的事儿都要农会出面调解。
4: 当然，不然怎么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5: 嗯。
4: 看来啊，这农会后面有高人啊。
7: 唐书记，
8: 你是？
7: 唐书记，不记得沈娘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是你姨父村上的柳雄氏啊，就住在你姨父家隔壁。
8: 你有什么事？
7: 唐书记，还记得小时候不？那个时候我就说嘛，书砍着牙子呀，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看就是天上星宿下凡，长大了肯定是个当大官的。这不年纪轻轻就当了书记。老婆子，我没说错吧？
8: 你说完了吗？
7: 说完了。
9: 行了，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7: 走？我正事还没说呢。
9: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
7: 哎呀，我想加入农会，我出10块大洋，啊，你们帮我给乡农会说一声，行不喽？
8: 你家是地主？
7: 小地主，最小最小芝麻粒儿那种。
8: 对不起，农会有农会的章程，这事你得向乡农会申请。我说了不作数。
7: 要不，我再多加2块光洋啊？不。多加5块。
8: 放肆！农会会员岂是能用钱买的？拿走！
9: 你想花钱买农会会员是吧？柳雄氏，我告诉你啊，你这可是贿赂。
7: 啊！我走。
10: 哼。
11: 我子，他真要花钱买个会员？真是笑话。
9: 哎，是个笑话。也不是笑话
11: 啊。
9: 志深，耿侯，
11: 嗯，
9: 我看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农会队伍的发展问题了。什么人能入会，什么人不能入会，一定要有明确的章程，要广泛宣传，让各个乡农协严格把关，防止一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1: 同志们，湘潭大地主晏荣秋被镇压以后，在全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不光是更多的贫苦农民要求加入农会，就连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甚至一些小地主也要求加入农会。正因为这样，农民运动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加上农民分田分地批斗土豪劣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正在全省各地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按照润之同志的指示，加快发展农民自卫队，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10: 我提议，立即收缴上七都团防局的枪支。
4: 对，
9: 好，我同意李耿侯的提议。还有下七都团防局用收缴的枪支组成农会的武装常备队，震慑土豪劣绅。
4: 对。
12: 来人呐！老爷，娘的，反了，反了！银田区农协竟然敢给老子下帖子了，要老子听从这帮泥脚杆子的命令，还要缴老子的枪，说什么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哼，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从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天下模子时候变成过泥脚杆子的了。
4: 老爷说的是啊，这老虎不发威，他们还以为是病猫呢。
12: 刘副官
4: 到，
12: 吩咐下去，从明天起银田镇严禁三人以上聚会，严禁张贴标语口号，严禁游行示威。不是不许老子乱说乱动吗？老子也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哼！
4: 老爷，小的觉得这样恐怕不妥啊。
12: 你怕了？
4: 不怕。其实小的是担心啊，对付这帮乡巴佬光吓唬吓唬不行，得杀一儆百。记得老爷刚上任团防局长那年，就在团防局门口杀了两个叫花子立威。
12: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有那两个叫花子，老子这汤屠夫的威名也竖不起来。刘副官，明天你再去给老子找几个叫花子来。
4: 哎，不不不，如今倒是另有个机会。
12: 么子机会？
4: 听下边的弟兄说，有个村子今天农协小组开会，那个村子偏僻，人也不太多，我们正好以剿匪的名义把他们一锅端了，杀鸡给猴看。
12: 你这消息可靠？
4: 绝对可靠啊，就是冯二狗他们村的。
12: 你去跟冯二狗说，让他带路，团防局保证不动他家的人，老子还赏他十个大洋。
4: 哎呀，老爷如此慷慨，这是冯二狗的福分呐。哎，我这就去跟他说。
12: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4: 是。哎，快快快，集合，集合！
8: 舒侃，舒侃，快快开门！耿侯，什么事这么急？钟志深从银田派人来报告，银田团防局长汤俊岩袭击了一个农协小组，杀害了我农协会员和无辜群众十多人呢。
1: 什么？
8: 志深呢？他在银田的农民自卫队去追汤屠夫了。这样，通知银田韶山两区的农民自卫队立刻集合，包围银田团防局，一定要抓住汤屠夫，为乡亲们报仇。
1: 好。
13: 那是一个晨雾弥漫的早晨，庞叔侃带着农民自卫队连夜赶到银田，包围了下七都团防局，收缴了团丁们的枪械武装。
4: 报告
8: 啊，志深回来了。哎，快说说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
4: 哎，惨了
8: 啊！
4: 娘的，十几个农协会员和家人被杀，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几岁的孩子。
8: 混账！抓到汤屠夫没有？
4: 没有啊，团防局和他家里都搜过了，
14: 据团丁们说，他杀完人后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根本就没回团房去。有的队员建议把他家人抓起来做人质，被我给阻止了。
1: 你做得对，告诉将军们，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不搞土匪绑票那一套。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
14: 对，我明白。
1: 志臣马上向特派员毛福轩同志报告。
14: 好，
1: 请省农协和湘潭农协发出对汤屠夫的通缉令，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14: 好。
15: 这昨天已经欠下了50多条人命，
16: 连活埋了4个人啊！
17: 血债一定用血来偿。
18: 对，
19: 正确。
1: 农民自卫队的兄弟们，短短几个月，农民自卫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农友们，同志们，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我们农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
20: 没有，
21: 没有，
22: 确实扬眉吐气。
23: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24: 就是，
25: 就是，
26: 不能放过他们，
27: 不能放过他们。
1: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已经打到了湖南境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这里。
28: 太好了。
1: 省农协特派员毛福轩同志专程来给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29: 好，
1: 大家欢迎。
30: 好，
1: 同志们，反动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反对北伐，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入湖南。国共两党中央指示我们，一切为了北伐的胜利。中共湘区区委要求全省农民协会积极协助支援国民革命军队伍，做好情报、向导、救护和粮草供应。我宣布，由庞书侃同志担任农民自卫队总队长，全力协同北伐军作战。
3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国民革命军跟赵恒惕的部队在湘乡湘潭一带激战，北伐军已攻破湘乡一线敌军防线，今天进驻韶山狮子山新田坳地区。太好了，耿侯，福宣特派员那边怎么样？特派员今天带领农民自卫队紧急驰援湘潭方面的北伐军，配合我军牵制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毛福宣特派员指示。
1: 湘乡方面的农民自卫队由你全权负责。
2: 好，
1: 还说，农民自卫队初出茅庐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打胜，尽量减少伤亡，防止敌人反扑。报告总队长，紧急军情。
2: 指山，什么情况？快说。
1: 交通站转来10万火急情报，赵恒惕不甘心白天的失利，派叶开心、贺耀祖两个师分别从湘潭、湘乡两个方向向我狮子山地区双向对进，实施夹击。
3: 预计今夜到达，妄图一举踏平狮子山，消灭狮子山地区的北伐军呢？
4: 那北伐军方面有什么部署？
3: 狮子山的北伐军部队下午已经转移埋伏在了银田寺一带，中共湘区区委和省农协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把敌军引进北伐军的埋伏圈。
4: 难了，自卫队人倒是不少，可全是大刀锁标，除了20几支步枪，连鸟铳都没有几杆。
3: 这怎么挡得住敌人的2个师啊？
5: 是啊，
6: 唯一的办法只有和敌人打近战肉搏，
7: 跟他们以命换命。
8: 对，说的是。弟兄们，有种的站出来，跟我打头阵。
9: 哎，算我一个，
10: 算我一个。
11: 我家有3个兄弟，死了我一个，还有2个，
12: 也算我一个，
13: 算我一个。
14: 我也是，
15: 算我一个，
16: 我一个。
17: 静一静，
18: 大家静一静。农民自卫队的弟兄们，农友们。
19: 我知道，大家都不怕死。

0: 弟兄们，农友们，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韶山人，地形要比敌人熟得多。我决定就在这狮子山上布下一兵阵，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旗号，趁夜里把两股敌人引到对面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1: 这办法好，让他们
2: 狗咬狗，
0: 好，接下来我们仔细计划一下。李耿侯，
3: 到，
0: 你马上去找北伐军长官，把我们的诱敌计划和撤退线路告诉他们，请他们接应支持。
4: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大家行动。
5: 太好了，
0: 敌人上当了。好家伙，比过年还热闹。
6: 那可不，韶山街上的鞭炮都给我们买光了，家家户户的铁皮桶也都拿上山来了，一个铁皮桶就是一挺机枪啊，谁不怕呀？
0: 新北大哥，撤退的事安排好了吗？
7: 放心，等叶开心和贺耀祖的队伍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就撤。
0: 好。
7: 糟糕，敌人开炮了！
6: 哎呀，是啊，农民自卫队没有炮啊，这炮声一响，对面的敌人就会发现是自己人了。
0: 这样，不就是让敌人误认为我们是正规军吗？耿侯，
3: 到，
0: 你借来的那个号兵呢？
3: 号兵，
8: 报告，国民革命军上士李湘云报道，请总队长下令。
0: 好，从现在起，我们就不是农民自卫队了，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吹冲锋号。
9: 是。

0: 立即通知各大队，悄悄撤退，敢死队做好准备。等敌人发觉上当后，跟我一起吸引敌人，向林田寺方向北伐军埋伏圈转移。
1: 楚凯，你是总指挥，吸引敌人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哎，还是交给我吧，我比耿侯年轻，跑得快。哎呀，
0: 耿侯，芷深、新梅，我知道，不管是谁去吸引敌人，都会有危险。但是，我最年轻，要论腿脚快，你们谁也比不过我。好了，树砍，不要争了，大家分头行动。
3: 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赵恒惕所部的叶开心和贺耀祖两个师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气急了的敌人追着农民自卫队跑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埋伏圈，又遭到了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北伐军大获全胜，韶山农民自卫队声威大振。

0: 小刘啊，
1: 你看，好消息啊！狮子山打了个大胜仗，报纸上都登了。
0: 哦，快给我看看。
1: 哎，
0: 好啊，好啊！夫君心眉熟看，又用右谋，巧计破敌，不简单的。
1: 可是您翻过来再看看，嗯，这报纸上还说农运不好。嗯，
0: 农运好不好，要去实地调查了才有发言权。哎，小刘啊，
1: 哎，
0: 你对农民运动有么子看法呀？
1: 反正整天看到报纸上说农民运动这不好那不好的，心里就憋气。
0: 哦，为么子啊？
1: 毛委员，你想啊，能在报纸上登文章的都是有钱人，农民运动一起来，损害了有。

0: 钱人的利益，有钱人当然帮有钱人说话了。
1: 哦，不错啊，小刘，学会用结构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了。随着建族建袭，大吉土豪猎神斗争的深入，农运的阻力越来越大，争论呐、也越来越激烈。去年，中央让我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我不能不对此作出回答。所以啊，趁到武汉和长沙开会，我要再去湖南考察一下。哎，小刘，
0: 哎，
1: 我的盐呢？
0: 哎呦，刚才一听说打胜仗，光顾着高兴，忘了买烟了。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1: 你呀。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三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忠、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

0: 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3: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哦，寂寞难耐吧？
0: 哎，
3: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0: 要你们管？
3: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3: 女人到了。

须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须这样，事事应有不安的动向，望习以为常。

担心重伤，无需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需这样，事事亦有不安的动向，望习以为常，无需多担心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方案与发展目标，助力学生找到合适的升学路径。今年高考前夕，班上有位女生与父母在参加艺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了让这名女生实现艺术梦想，邓华玉一边与其父母反复沟通，一边帮助她提高文化成绩。最后，这名女生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1: 尤其她妈妈跟她爸爸就会经常在她耳边会唠叨，说你学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校文化也这么差，也过不了，花的钱又是白花，这一类的抱怨。我的学生那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找他聊天，然后聊着聊着他才说出这些事情来。他应该是在音乐生当中考的是最好的一个。
0: 作为一名班主任，邓华玉悉心关爱学生们的身心成长，对于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位学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他快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又因病离世，他和妹妹成了孤儿。邓华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为小刘筹措了大学三年的学费。懂事的小刘后来顺利读完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邓华玉已经在班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整整九个春秋。这些年，他始终把当好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勉努力，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参与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教学工作屡创佳绩。他本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学地理微课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韶关市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2: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0: 有人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但对于邓华玉来说，从当初在校园报名参军，到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回到粤北山区，两次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贡献力量。
1: 一个人的力

0: 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育人也好，还是教学也好，是真正的是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也希望我们输送出去的这些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来反哺我们的家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

0: 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8: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7: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

0: 跟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
3: 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形势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4: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已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 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
5: 35%。 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85、两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到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4: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2.25亿元、 3.7万人次、 17.5万件， 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6%、 13.93%、 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国庆假期，通江打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9: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0: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9: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9: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
0: 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

0: 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3: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大了吧，还可。
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7: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9: 剩下的就明天
8: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0: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等交易过期了过来，
11: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催到15个。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2: 到这儿来几天了？
13: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12: 昨天收了多少亩？
1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0: 不是，吃了再说吧。 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8: 好了，
10: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0: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0: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8: 昨天是多少亩啊？
10: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1: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4: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5: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6: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4: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9: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7: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9: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9: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9: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7: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9: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7: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9: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8: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9: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0: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应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奇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3餐4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0: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1: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2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0: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1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 卖家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帮扶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万里征途，山河

0: 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2: 四海那年不多听嘞，不听百姓才不安宁。
3: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2: 最多那年红军过耶，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3: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4: 因为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3: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4: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3: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5: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6: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3: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 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5: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3: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4: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7: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4: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3: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8: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拜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3: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9: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3: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9: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3: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10: 修了这个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3: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11: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
3: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11: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3: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11: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

0: 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呈现，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0: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祁奚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6: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周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周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周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周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周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 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

0: 震撼，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1: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0: 参观群众陈先生
2: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3: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伟大远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